0: 是贡牌水公司，是天然气有限公司、雅安公交集团等金熊猫企业志愿服务联盟单位。走进雨城区和平小区，联合开展爱润雅安志愿有我为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通过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详细讲解日常用水、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教老年用户如何使用手机线上缴费办理业务，现场解答用电爆装、故障报修等实际问题。日前，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市妇幼保健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雅安医院组织召开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交流会。上海伊甸儿童脑科医生集团、雅安市慈善总会及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齐聚现场，逐项研讨项目落地各项事宜，加速推进面向脑瘫儿童的公益诊疗服务落地雅安。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藏风汉韵文创同行甘孜州文创品牌全新发布会暨色达县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会在四川康定举行。活动现场，甘孜州首个以牦牛和雪豹为原型的城市级文创 IP 形象阿敦与小林亮相，同步展出的系列衍生品以及沉浸式游牧文创集市开展首日便吸引了大批的市民与游客驻足打卡，标志着甘孜州以色达为试点的泉州文旅品牌矩阵升级工程正式起航。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4号，记者从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6年度新职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本次征集将对全省产业发展与就业市场需求进一步适配新业态产业发展形势，精准健全完善劳动者技能评价标准，拓宽技能人才成长路径，助力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四川省科技创新统计监测报告2025，这份含金量十足的体检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5项1级指标、12项2级指标、30项3级指标入手，为全省21个市州科创水平精准画像。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四川省林草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林业单位生产管理的通知，围绕强化职能职责、提升履职能力、守牢安全底线等7个方面作出安排。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3度，天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3度，庐明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2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2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3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中原祭哀司清风念故人，为倡导文明节俭绿色安全的祭祀清风，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尚，守护雨城区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在此向各位发出真挚的倡议，倡导文明祭扫，涵养世代新风，主动抵制街头焚烧、燃放鞭炮、抛洒祭品等不文明行为，坚决摒弃封建迷信、大操大办、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弘扬孝老爱亲、厚养薄葬的传统美德，树立生前尽孝、俭祭追思的文明理念，积极采用敬献鲜花、清扫墓碑、家庭追思、祭于祈福等简约庄重的祭扫方式寄托哀思，以文明践行优良家风，涵养社会文明新风。 倡导绿色技少，守护生态家园，牢固树立低碳环保、生态简约的祭祀理念，自觉守护禹城生态环境和人居秩序，严禁在辖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河道沿岸、居民小区、山野林地等公共区域焚烧祭祀用品、燃放烟花爆竹，主动践行生态安葬、低碳祭扫新风尚，共建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宜居家园。倡导安全祭扫，筑牢安全防线，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市容管理以及墓园管理等相关规定，严守祭扫安全底线。公墓祭扫必须严格执行禁燃禁放要求，自觉服从墓园管理，倡导错峰出行、分批祭扫、分散追思、有序文明祭扫，严禁进山入林违规祭祀，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屏障。祭扫倡导云端祭扫，创新追思形式，积极倡导新式的文明祭扫模式，大力推广线上的追思方式。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携手同心，从自我做起，自觉摒弃不良的祭祀风气，以文明简约、绿色安全的方式缅怀先辈，寄托哀思，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生态宜居的美丽雅安。时段资讯是由如儿编辑小喜播报，一零四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到一下关于我刚刚说的这个一出汗就热，一热就出汗和热都不出汗的人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两类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
1: 区别。
0: 是
1: 的，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嘛，就是你如果说出汗出的多，你的散热功能就很好嘛，那大量的出汗其实会让我们对极端的炎热环境有了超出想象的抵御能力。
1: 是的，
0: 有一个研究啊，就让40名长跑运动员在干热、湿热凉爽的环境下快走，
1: 是
0: 先走4个小时，半小时吃顿饭，再走2-3个小时，
1: 是的，
0: 就记录他们每小时的核心温度、心率以及体重率降低或者水分蒸发变化的情况。结果发现，在高达49.6摄氏度的是干热沙漠里，人体每小时平均蒸发1.2升水分。
1: 对，
0: 只要你补充足了水分，受试者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坚持整整一天。
1: 是的，那如果说是换到湿热环境啊，就是这个这个湿球的温度是33.1度，我觉得有点像我们这几天的天气啊，
0: 差不多。
1: 汗水的这个排出蒸发减弱，每小时只蒸发0.7升左右。虽然说环境温度比干热低，但是核心体温上升更快更高，第六个小时甚至超过了39度，就是快要中暑了。简单说，能出汗才能够更耐热呀。
0: 是的，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去沙漠上快走挑战，最多不过就是过年假的时候咱去这个敦煌大漠玩一会儿之类的这种。
1: 对，
0: 但是动不动就40度的这种天气，你想杭州是吧，
1: 你比如
0: 江浙沪那一带，
1: 对，
0: 你高温天气还得出门上班，爱出汗，身体是在自我拯救，身体说不行啦，我要救我自己啦。
1: 对，真的就是，就比如说这两天吃个饭动一下，随随便便啊，因为他
0: 森林公园
1: 子
0: 随随便便就是汗，
1: 浑身就是一身汗。你看昨天我们在室外，还是早上的时间哦，9点10点的这种哈，站着那个汗就不停的在往外冒啊，是吧，
0: 夸张。
1: 真的是很多哺乳动物都会出汗的，但是意外的是靠出汗来降温的哺乳动物呢又并不多，只有灵长类和马牛等食草动物。
0: 你看牛马类这是食草动物
1: 猫啊，我就觉得猫的体温它本身就比较高嘛，然后呢我就想这么热的天它是怎么弄的呢。
0: 你别说，哎，这猫挺有意思的，
1: 它挺会，
0: 就我觉得热的时候他就晒太阳了，
1: 哎，
0: 我觉得冷了他觉得热了。
1: 是
0: 这猫啊，你搞不好的，你搞不清楚他的，你知道吧。所以呢，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它在自我的进行一个救赎啊，你包括到就是我们会说到说这个我们的出汗多出汗少身体有什么区别。首先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

0: 爱出汗，是因为身体觉得你热了，
1: 就是
0: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了，
1: 哎，对，
0: 有一种热是你的身体觉得我热了。
1: 是的，天气越热嘛，身体产热越多，就越容易出汗。
0: 对，那有一些热呢，就是身体感觉的热，比如说空调开几度最舒服，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体温恒定点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像我跟我对象开到18度，我可能得开到24度，
1: 是吧？
0: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身体感知的灵敏度调节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对象是比我更容易怕热、爱出汗的那种类型的。
1: 嗯，就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里面嘛，其实一个办公室里面每个人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觉得不开空调我都觉得很舒服，但其他同事就会觉得哎呀好热啊，对吧？然后这个男性的舒适温度啊，大约比女性低1摄氏度左右，往往出汗更多。其实还体现在一个地方，有的时候男性洗澡的那个水温是不是比较低？
0: 好低，真的。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男生就是他的一个洗澡温度是什么时候呢？就有一次，你知道我们不是出去玩吗？一大帮子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当时就想说去泡温泉。我们女孩子在那个水里面，我觉得很舒服，你们
1: 啊
0: ，Lesson。好烫哦
1: 是的，所以每个人对这个热的感知度是真的不一样哈。要给大家说一下的是，老人因为他们的肌肉流失就产热少，对热的感知和调节能力也下降，通常呢更不觉得热，更不爱出汗。所以说老年人的话，在这种三伏天更要保护好自己。
0: 对，你像我爸现在三伏天，他就是把那个衣服都穿的就是长袖，然后家里面也没开空调，每天早上就是因为我们家阳台会晒到太阳嘛，每天早上给自己晒半个小时背的那种。
1: 对对，
0: 养生极致的养生啊。
1: 对，还有一些人呢，他不会出汗，就是、他并不是说他不出汗他就不热，而是他的身体功能的这个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更容易中暑哈，甚至危及这个生命了。
0: 是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

0: 合格公民。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阳光住在我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一首依旧跟阳光有关的歌吧，来自于张清芳，《加州阳光》。

有一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听一点点呢、啊，费玉清《南屏晚钟》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

0: 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1: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0: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1: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2: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3: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1: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2: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百科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刚听到他和邓丽君

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了，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传，
2: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呢、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治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不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 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10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 为老百姓办实事。
2: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

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升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 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儿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儿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 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三天不上朝，叫废朝三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

0: 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5: 那我会看不到吧。
1: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5: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1: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 第一个病人上去。

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皮特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啊。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嗯。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嗯。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并且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调成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5。

0: 哦。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三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穷。

0: 喂，您看到青蛙了吗？
1: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可是你
1: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2: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0: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2: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3: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2: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嘿，你天天都干嘛呀？企鹅说，
4: 我吃饭睡觉。
2: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企鹅泪奔大喊，
4: 我就是豆豆。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嗯。
5: 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4: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5: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5: 嗯。”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1: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3: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4: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7: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6: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
8: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杜如晦传。
1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房谋杜断里边的杜如晦。杜如晦字儿叫克明。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他是李世民夺取政权、
13: 开创贞观之治过程当中的主要谋臣，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所以啊，在唐朝初年，有一个凌烟阁，上面有24位功臣，杜如晦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杜如晦是世家出身， 他的祖父杜果在隋朝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父亲杜乍是隋朝昌州的长史。杜如晦打小啊就非常的聪明，引经据典，喜好文学，所以外人一看小时候的这个杜如晦啊，就好比是个彬彬有礼的书生，是温文尔雅。等到后来长大了，杜如晦年轻的时候20来岁，英俊豪爽，喜好读书，而且是颇有才学，风流倜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杜如晦啊很能拿事儿，做事非常的果断。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的选拔，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慧眼识珠，就发现杜如晦这个人呢与众不同，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跟杜如晦讲说，你这个人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希望啊你能保持住这种良好的美德，就把杜如晦放到了这个阜阳，做了一个小官，是个补缺的小官。阜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磁县附近。可是杜如晦呢胸有大韬略，而且杜如晦看到当时大隋的天下呀是政治腐败，而且这个官职卑微，很难有大作为，所以是弃官不做走了。后来到了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带领着诸多的儿子率军攻克长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开始分封诸多儿子，比方说太子那是谁呀、李建成，齐王呢是李元吉，李世民当时被封为秦王，

李渊平定京师的时候，这个杜如晦就已经投到了大唐的阵营，在李世民秦王府内当了一名参军。大唐王朝一建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这个斗争啊，是日趋激烈。太子党一方是想方设法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千方百计的要把李世民的人给他调出去。这个太子李建成首要的目标就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所以有一天他把齐王李元吉就给找来了，说现在这个秦王府内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杜房二人，如果能把这两个人调出秦王府，那么其他人就很好对付了。于是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面见父皇李渊，就编造了一些理由，说这个杜房二人是如何如何的有过失，如何如何的不合适，应该调出秦王府，要不然的话会对李世民呐有影响。这个李渊呢也没做调查，就同意了李元吉的想法，就把杜如晦调任到了陕州，做了一个长史。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其实对于杜如晦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也没有挽留，这事儿也就同意了。可是这个房玄龄则不然呢，他是很了解杜如晦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非常的吃惊，急匆匆来见李世民，说现在啊秦王府内人才众多，把谁调出去啊都不可惜，但唯独杜如晦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个人呢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假如您只满足于做一个王子的话，做一个藩王的话，那么杜如晦可有可无，倘乎将来要有所作为，那杜如晦啊万万不能没有。这个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话是十分在心的，一听这么说心里面是大吃一惊，说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恐怕呀就失去这个人才，赶紧上表把杜如晦留下来。打这儿开始，这个杜如晦就成了李世民重要谋臣之一，随军征讨，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议，特别是杜如晦和房玄龄结成搭档。房玄龄呢主意多，但是有个缺点，优柔寡断，每次有了主意之后呢又是瞻前顾后啊，拿不定主意，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杜如晦打小就是处事果断，用老百姓话说嘎不溜丢脆，他对于房玄龄出的这些主意呢也是采用的多，因此这二人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有了房谋杜断一说。没过多久，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封这个杜如晦是兵部尚书，并且加封为蔡国公，他和房玄龄一起共同执掌朝政，制定这些规章典籍，选拔官员是颇受好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世人对于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房玄龄本人的这个智能啊，就是说老百姓说话这个 EQ 和 IQ 也都是相当的高啊。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24位功臣之一。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房玄龄的故事。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的开国宰相。我们说了，房玄龄啊是世家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辈辈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叫房彦谦，房彦谦一生先后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4个王朝的更换，那么也都是做官的。包括啊，他的这个祖父、曾祖父也都做过，相当于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这个房玄龄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啊，珠宝啊，玉器啊，房产啊，土地啊，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5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11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 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管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9首诗当中有3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3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后来房玄龄过世之后啊，谥号为文昭，配享太宗庙庭，请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给房玄龄篆刻这个碑文，当时这碑文2000余字。最为知名的有一句话叫道光首弃长琴正音，方似余风仙管留声。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的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嵩，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既无可寻，得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有他的这个长处啊，治理天下，而且呢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都是全文抄录，认为柳芳的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您打开史书看看，关于房玄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有三个儿子，房一直，房一爱，房一泽。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一直、一爱、一泽，是希望他的后代啊，能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仁爱传家。房玄龄啊，身教言教都是很严厉的，家规家训也都是很严厉的。他给这三个儿子取名也各有深意，比方说他的长子房一直，这是长子，怎么叫房一直呢？是因为啊，房玄龄一向对于古人的这些圣贤之人是颇有仰慕的，是希望他的这个长子能够博弈多闻，品德高尚，能够以礼让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贤者，贤士啊，就是这样，孔子呢称这个人为宜直，所以呢以古代的贤人的雅号为他的儿子命名。可见房玄龄对于这长子的期望是相当高的。后来房玄龄死后，长子世袭梁国公的爵位，高阳公主呢不喜欢他这个大伯子，便要这个驸马，就这个房遗爱和这个哥哥分家。房遗直呢不肯分出家产，还将这个房遗爱痛骂了一顿。这个高阳公主啊很不高兴，就跑到了这个皇宫里，就跟这个父亲唐太宗啊告这个房遗直的状，说这个房遗直经常对于皇帝口出怨言，心怀不轨。那太宗皇帝李世民是有道明君呐，得做一调查呀。调查之后发现这个高阳公主任性胡为，没那么回事，大为的恼怒，就将这个高阳公主教训了一顿。经过高阳公主的这个几次的这个诬告，方一直自己写这个奏折，要求把这个爵位啊让给他的兄弟房遗爱。太宗皇帝呢怕坏了这个规矩，所以就没有答应。当然后来他这个二弟房遗爱因为涉嫌这个谋反，所以呢被株连了。其实当时高宗继位之后，这个房遗直担任过汴州的刺史，后来呢受到了他这个兄弟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牵连才被贬官。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谋反是这个房遗直告发的，当然这一点有待考证。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说当初啊，唐太宗是想把这个高阳公主嫁给这个房遗直的，就嫁给这个房玄龄的长子的，没相中他那二儿子房遗爱。可是到房遗直这儿，房遗直就推脱了，说天底下有两件事比较难，一个呢是陪太子读书，陪读这活儿，尤其陪太子读书不好干；二一个是给这个公主做驸马。后来经过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的这个斡旋，高阳公主这才嫁给了他的兄弟房遗爱。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其实关于房玄龄啊还有很多故事，比方说房玄龄的这个夫人比较吃醋啊，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传说，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不管怎么说，您打开正史上看看，这个房玄龄他的这个功绩是受到了世人的这个推崇的。晚唐诗人李贺在南园诗中有过感叹，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实呢说的也是这个房玄龄。当然房玄龄在追随李世民秦王府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啊，一直也都是掌管着军谋大事的，所以说李世民对他也是评价颇高的。很多的这些 人才也都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所以啊，在当时秦王府的这些谋臣猛将心中对于房玄龄呢也有这种知遇之恩，这对他也是十分感恩的。后来经历了这个玄武门之变，房玄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后来啊，这官是越做越大，当时房玄龄死的时候70岁。过去啊，70叫喜丧啊，人生70古来稀，太宗为此废朝三日。房玄龄一直都是在告诫儿子说，不要啊以功望凌人，切勿骄奢沉溺。虽然说他的这个长子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受到了这个牵连，但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功绩总算是把命保住了。可他的这个二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那么历史上关于房玄龄的三儿子记载的并不多。总而言之，群星捧月，月隐屏，志士夜空灿月明，这是对于房玄龄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一种称赞。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啊可圈可点，作为一代功臣，他也堪称是可歌可颂的英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举伐楚，楚国对外局势日趋恶化的同时，内部也每况愈下。楚昭王新即位，年幼无知，昏庸贪婪，权臣另以囊瓦当道，飞扬跋扈，专横残暴。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有一年，唐成功和蔡昭侯入楚朝贡，唐成功带着两匹名贵的素霜宝马，蔡昭侯进贡的是一双金银的玉佩和两副银雕鼠球。楚昭王得此宝物，欢喜万分，在众臣面前大加赞赏。事后令以囊瓦，立刻派人向二人索取，二人厌恶囊瓦的贪婪，置之不理，结果被囚禁起来。三年后，二军献出宝物，方得自由。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水发誓，寡人不报此仇，枉为人也。唐成功和蔡昭侯受此大辱，自然对囊瓦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报复，曾请求晋国为他们出头讨个公道。晋国权衡利害，不愿卷入斗争中。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囊瓦借故率大军包围了蔡国的都城。蔡昭侯认为晋国不可靠，便派心腹公孙姓至唐国，与唐成功协商，共同请求吴国出兵。吴王阖闾派人请来伍子胥与孙武征询他们的意见。将军胜战，全胜的思想，寡人已心领神会。当年提出伐楚，将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今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二位认为现在出兵怎样？吴王一见面就直奔主题。孙武拱手道：大王英明，楚之所以难攻，是因其兵多国大，四方依附，而另以囊瓦专横贪暴，楚国众叛亲离，日渐孤立，而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准备，力量更强大了，人心也更齐了，现在正是我们伐楚的大好时机。伍子胥也道：联合唐蔡二国，使我们的胜利多几分把握，这个仗也就好打了。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下决心伐楚，亲率大军，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匹为副将，胞弟夫盖为先锋，倾全国之兵力，联合唐蔡二国，战车数百辆，人马60000，继其誓师，发兵伐楚。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挥师北上，后来又乘船溯淮水西行，直逼蔡国，造成救蔡的假象。大军从蔡国边上行过，并不攻击围蔡的楚军，却弃舟登岸，由水军变成陆军，向楚国东北境内纵深挺进，直达汉阳。孙武与伍子胥持马来到汉水边上，破了这道屏障，楚国郢都就在面前了。伍子胥踌躇满志地说：这也是最艰难的关口，楚国毕竟有200000大军，成败系于一发呀。孙武皱紧了眉头，话音未落，哨探来报南岸已有楚军驻扎。原来楚军也马上理解了吴军的企图，放弃了围蔡，大军沿汉水之南防御，与吴国军队隔江对峙。孙武脸色更凝重了，楚军已做好了应战准备，自己兵力少，发动突袭攻击南岸已

0: 无可能。夜已很深了，熏营的梆声格外清晰，孙武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便悄然走出大帐。南岸楚军的灯火通明，照红了半江水。楚军20万，咱们才6万，你说咱能打赢吗？直哨的兵卒说话声传了过来，要是打败了，咱们就成了吴家之鬼，妻儿老小便会沦为楚国的奴隶了。赢，一定要赢，咱们大王和孙将军说能赢就一定能赢，语气激昂起来。次日，孙武升帐，成竹在胸地向将士们讲述了战略部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今日国运昌盛，政治清明，军民上下齐心，将士训练有素，不怕牺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必能伐楚成功。我们也应看到，在敌我数量的对比上，我军处于劣势，怎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孙武环顾左右，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抓住战机，消灭敌人。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 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4: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5: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4: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5: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4: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5: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4: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5: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祝武王灭殷，周公全民鸡蛋，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也是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因此人们往往只知周公，不知姬旦。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中期，活了六十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殷朝原建都于商，后迁都到殷，便先后以商、殷为朝代名。殷朝大约延续了五个世纪，最后一个皇帝殷纣王用刑苛重，剥削残酷，再加上连年征战，故不断引起平民和奴隶的起义。这时周族日益强大起来。起初周作为蜀国臣服于商，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在位五十余年，在姜太公等谋臣的协助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并趁殷东征无暇顾及时，将周的势力逐渐向殷朝的统治中心河南扩大。周文王去世的时候，殷商大约三分之二的疆域已属周所有。武王姬发继位，继续领导灭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成了武王最得力的助手。两年后，周公陪同武王去蒙金会盟，这时殷的首都已迁至朝歌，蒙金离朝歌不远，在这里会盟无疑带有向殷纣王示威的性质。另外这次会盟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反殷的力量，试探一下殷的反应，看殷的实力如何，伐殷的时机是否成熟。当时很多诸侯主张立即大举伐殷，武王和周公商议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要等到没人再愿为纣王出力的时候，就可以一举将殷灭掉了。为了说服那些主张立即伐殷的诸侯，周武王便说他们不懂天命，按照天命还不是殷灭亡的时候。古人迷信，殷商时的人尤其喜谈鬼神，信天命，所以用天命来劝说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蒙金会盟后，殷朝愈加腐败，纣王更是残害贤良之臣，其中忠臣比干因直言进谏惹怒纣王，被纣王挖心挖肝，贤臣姬子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致使有的大臣选择弃殷投周。殷朝众叛亲离，周公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便建议武王加紧准备大举伐殷。在蒙金会盟的第二年，伐殷的准备已基本就绪，于是武王便由周公和姜太公陪同，与各小诸侯国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伐殷大军，径直向殷的都城朝歌杀来。周公认为尽管纣王十分暴虐，众叛亲离，但殷商的统治维持已久，如果要想顺利灭殷，必须争取民心，使天下人都认识到纣王应该被推翻，周举兵是正义行动。于是当周兵到达牧野时，举行了誓师大会，周公带武王起草了如今保存在墓室，其中周公列举了纣王的四大罪状：一、纣王宠信妃子妲己，危害朝政，残害忠良；第二，纣王不按时祭祀自己的祖宗，酒池肉林，挥霍钱财；第三，纣王对自己的同祖兄弟也不信任，甚至加以迫害；第四，纣王召集各地的逃奴和罪人。周公揭露纣王的这四条罪状极有说服力，很能博得各诸侯的支持。殷人十分迷信，认为不按时祭祖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当时奴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纣王招诱奴隶严重损害了小国的利益，引起了小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而周文王却制定有王荒越的法律维护小国的利益。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如果奴隶逃跑，就要联合大搜捕，谁的奴隶人归还给谁，不得隐藏。因此周文王得到了很多小国的支持， 这篇墓室激起了很多小国对殷朝的仇恨，也使各小国都感到周兵是正义之师，伐纣合于天意，名正言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殷的统治基础。周公列举的纣王的罪过，更是激起了纣王临时召集的奴隶和俘虏对纣王的怨恨，于是一到牧野便倒戈起义，和周军一起向朝歌进攻。武王顺利地占领了朝歌，殷朝灭亡，纣王兵败自杀。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王朝，周朝。武王和周公进入朝歌后，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关押的犯人，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周公又帮助武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周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

整个政治军事局势出现了新局面，一些大的军阀势力兼并了小的军阀，逐渐形成了几个政权的对立形势。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了袁绍和乌桓，雄踞北方，孙权继承父兄遗志，盘踞江东。另外刘表占据荆州，刘璋掌握益州，但此两人都为平庸之辈，犹如守护之犬，他们相互征战不休，老百姓苦难深重。就在这几大割据政权中间，有一位小小的将军四处漂泊又四处碰壁，刘备。这位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奔波半生，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后，他又投奔刘表。此时的刘备已经47岁了，大丈夫三十而立，但自己已年近半百，仍一事无成，无立锥之地，虽有鸿鹄之志，却无青云之势。经过几十年的求索，他深刻地体会到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谋臣是他连连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正急切地寻求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定国安邦的人才。他到达荆州后拜见了司马徽，司马徽向他推荐了诸葛亮，称其为经纶济世之才，得到他的辅佐可安天下。后来徐庶投奔刘备，也向他推荐诸葛亮，此人乃绝世奇才。刘备请徐庶邀请诸葛亮同来见他，徐庶说这个人只可以到他那里见他，不能随随便便的招来，将军最好去拜访他。于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见到诸葛亮。一见到他，刘备便屏退随从，向诸葛亮征求定国之策。汉朝的江山已经崩溃了，现在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不自量力，想为天下人伸张正义，但我智谋短浅，一败再败。然而我的志向和决心没有改变，先生您认为怎么办呢？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他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对政局的见解，提出统一天下的两个步骤。首先夺取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诸葛亮说曹操拥有百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无法与其争强斗胜。孙权占据江东，以立三代，德才兼备的人被重用，吏治清明，人心归顺，只可以争取他做后援，不可打他的主意。荆州北面依据汉水、沔水，南面沿海物产丰富，东面与江浙一带相连，西面和四川相通，这是用兵的好地方。然而刘表无德无能，没法守住，这是上天拿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形势险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以往汉高祖刘邦凭借他建立了帝业，但刘璋昏庸无能，不懂得体恤民情，再加上张鲁在北面为患，既有内忧亦有外患，有才有识的人都盼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前来统治，这是一个能定国的好地方。随后诸葛亮向刘备展示出了统一天下的第二步，创造条件，等待有利时机统一天下。他进一步向刘备说，如果您占据了荆州和益州，把守住险要关口，向西和各部落民族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各族，对外和孙权结成联盟，将内地政事搞好，等到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大将率领荆州军队向宛洛一带进军，您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向秦川出兵，到那时百姓们便会单食湖江来迎接将军。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您称霸天下的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汉王室就可能复兴了。一番精辟的分析令戎马半生却始终理不清头绪的刘备顿开茅塞，面对这位只有20几岁的年轻人，一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恳请诸葛亮出山与他一起实现统一大业，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诸葛亮也敬佩刘备的为人，又见他三顾茅庐不耻下问，便欣然允诺。于是27岁的诸葛亮结束了隐居生活，离开隆中，开始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生涯。刘备和诸葛亮回到军营后，日夜畅谈天下大事。刘备更发现诸葛亮是一位旷世奇才，再加上两人志同道合，互相敬重，情谊日深。后来刘备呼诸葛亮为先生，其手下大将关羽、张飞不服，刘备就对他们说，我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你们不要不服气啊。诸葛亮在隆中对局势混乱的汉末形势的分析深刻而有条理，
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

0: 此后，刘备和诸葛亮将这次对策的内容作为行动的纲领。事实也证明，离开了这个总策略，在政治和军事上便会碰壁，甚至失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五，出征南中。南中是蜀国南部地区的益州郡、永昌郡、臧科郡、越西郡四郡的总称，那里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对蜀国的离心力很大。刘备统治晚期，吴蜀联盟破裂，孙权派人到南中策动暴乱，汉家太守黄元叛变后被扑灭。刘禅即位后，新主登基不久，人心涣散，益州豪强和一帅孟获杀死益州太守，首先发动叛乱。臧科太守朱褒也举众响应，除永昌郡外，其他三郡皆掀起叛乱。诸葛亮因蜀汉新遭大丧，士气低落，兼刚败于吴国，兵力不足，只好对南中的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一方面致力于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来聚集实力，一方面又和东吴结好，切断了他们对南中叛乱势力的支持。经过数年的准备，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3月亲率大军南征。出征前，参军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破敌方针，和诸葛亮的南抚夷越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谋而合。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意见，把用兵的重点放在和抚上。诸葛亮指挥军队节节胜利，杀死雍凯、朱褒、高定等人。五月，大军渡过泸水，这时孟获收拾残兵，重整旗鼓，成为叛军首领。诸葛亮认为孟获在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威信颇高，较有影响力，决定攻心为上，不欲加害，以争取通过他来取信于百姓，下令对孟获只许生擒，不许伤害。蜀军捉住孟获后，诸葛亮让他观看军队阵营。孟获观罢，不服气地说，我原本不知你的虚实才被你打败，现在看了你的阵营不过如此，如果再交战，我一定不会输。诸葛亮大笑，下令放了孟获，共邀再战。这样七擒七纵，孟获终于心服口服，由衷地说，我们南人不再反叛了。九月，叛乱的三郡全部被平定，诸葛亮对少数民族的友好态度感动了孟获，也因此争取了南中广大群众。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将益州改为建宁郡，把南中郡分为六郡，增加了县数，以分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他任用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管辖领地，不再由中央委派官吏治理，以减少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同时，夷人自治，政府不用留兵运粮，节省了开支，积蓄了力量。他又选拔提升了许多少数民族豪强到朝廷任职，如将孟获调到中央任御史中丞。他又对平叛中出现的忠勇之士加以奖励，永昌人吕凯在叛乱中忠于政府，被命为云南郡太守。建宁人李辉在南征中表现甚佳，被任为都督，兼任建宁太守。诸葛亮还将一些势力大但心怀不满的豪强和部曲迁到内地加以限制管束，同时又从他们中间选拔精壮男子编成飞军，用人不疑。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诸葛亮北伐中的精锐部队。诸葛亮还派了很多技术人员帮助南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教他们改牧为农，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矿业，促进了民族融合，进一步稳定了南中地区的人心，开发了南中，增强了国力，这使得蜀汉政权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毕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

0: 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献奇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夹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郡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1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1-2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
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月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建安七年2029月，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3月，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五月还军，留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十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势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城齐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
认为平定两

0: 员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谈上狡猾，当成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八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十二年2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灵公革除弊政。晏婴做卿时已近灵公末年，其灵公昏庸怪癖，常做那些出格的事。有一阵子，他喜欢让宫中的妇女都女扮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可是上行下效，受宫里的影响，宫外女子仍竞相着男装，不论灵公怎样三令五申，全无效用。灵公问晏婴该怎么办，晏婴说，您允许宫里的女子着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这本来就表里不一。如果您能禁止宫里的女子着男装，那么宫外的妇女自然就没有人再穿男装了。灵公觉得有理，于是照办，果然不到一个月就改变了这种风气。灵公在位时曾两次出兵侵略鲁国，鲁国君主向当时的盟主晋国告状，晋国率诸侯军队来攻齐国，灵公起兵抵抗，但齐军出师不利，伤亡很多。晋国又派范宣子到处放风说，鲁国和莒国还要各派1000辆战车来攻打齐国。灵公闻讯想率兵逃跑，晏婴认为此时撤兵必会全军覆没，晋军会乘机长驱直入，于是苦劝灵公。在当时，晏婴并不被灵公信用。晏婴长叹一声，国君本来就缺乏勇气，听了敌军的谣言就更胆怯了，想来国君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平阴之战后的第二年五月，齐灵公果然死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4: 啊，能当小警察了！
3: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4: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3: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4: 我不要，我不要。
3: 哎呀， 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

0: 危险的。妹妹，我来帮你吧。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2: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3: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1: 哼，
3: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2: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3: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三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 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复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压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是啊，他 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地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地决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幼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君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勾践吓得变了脸色。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挽回危局，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采用。事已至此，我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快把主意说出来吧。我认为您最好要求去探视吴王的病体，病从口入，结于内脏，征兆在变，您用舌尖尝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气色，再编上一套话拜贺他早日康复，以此表示您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这样如果顺利，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伯嚭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酬。勾践一听让他去尝仇人的粪便，不光是埋汰恶心，还直冒火，但他终于横下来一条心，皱着眉头叹道，为了能活着回去，就是再下贱的事我也得干呀。第二天，勾践就托人向伯嚭表示要问候吴王病体，伯嚭对夫差一说，夫差就答应了。勾践拜见夫差时，恰好夫差刚刚解完大便，勾践便按照范蠡教他的话说道，罪臣少时曾从师名医，他教我品尝人粪便，可推断病情极凶，请大王恩准罪臣一试吧。说着，勾践走进屎盆，用手指把粪便抹进嘴里。勾践虽然恶心的五脏都要翻出来，但是面不改色，犹如馋猫尝心一般。他咂咂嘴，装着凝神细辨了一会儿，跪下就给夫差磕头道，恭喜大王，您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夫差高兴地从床榻上支起身子。勾践又说，大王的粪便味苦而酸，正顺应春夏的时气，可见病患不能损坏大王的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洗车喂马了，要范大夫也从食物里搬出来陪越王同住，等我的病一好，你随我送越王夫妇回国，只要大王早日康复。勾践泣不成声地说，罪臣情愿在吴国侍奉大王，已经无心返还越国了。在范蠡的策划下，由于勾践处处小心侍奉夫差，再加上伯嚭不断地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没有一点反叛吴国的迹象，夫差对勾践的臣服深信不疑，他觉得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下诏放越王回国。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回国，临行前，吴王夫差对勾践说，金兹设归之后，越国永为吴国之附庸，不许练兵，不许筑城堡，岁时贡献，不许稍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其诺妾，召见范蠡。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 您是不是灭绝之国？

0: 如今越国已亡，先生何不弃越归吴？果如此，寡人一定委以重任。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914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的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

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呢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坐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我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

0: 地，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漫画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梭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2: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3: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4: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3: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3: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1: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5: 夏季炎热花更艳，作者月朝。花园中的鲜花非常养眼，那一朵朵鲜花真是美若天仙，花朵们在绚丽多彩中仰望着夏季的红日当头，在蓝天白云下呈现出了格外动人的秀丽斑斓。天空中是蓝天白云同艳阳作伴，地面上的花朵们用十分精美的色彩，在快乐中将自然而多情的锦绣画卷来呈现。红色之花让红色的花朵具备了一种庄严的精湛，粉色之花让粉色的花朵在妩媚中又增添了几分娇艳，白色花朵可以刻印出粉色的花纹线，而金黄的色彩围绕了红色，就更有视角的梦幻。

太阳用万丈光芒显示着巨大的力量，蓝天是大自然四季转换的运动场，白云承载着雨露的仁爱与吉祥，鲜花是大自然写在天地之间的锦绣文章。今天太阳真红，今天天空真蓝，今天云彩真白，今天鲜花们色彩真艳。太阳红，天空蓝，云彩白，鲜花艳，大自然就是用如此秀丽的大手笔，在炎热的夏季里将城乡精心装点。污浊的空气在蝉鸣里侵蚀，东风已去，西风也曾来过，西伯利亚凝聚的漩涡能否在今夕掠过我已冒烟的心房？这城市在一轮又一轮的侵袭下成长，长成一个巨无霸的模样。我怕，怕有一天再也找不着故乡。一点点长成的记忆封存了所有的沧桑，仰望满天星斗已模糊成一片没有涛声的海洋。怅然回望，黎明推搡着长街的灯影，走在不远的地方。

悄悄的，悄悄的，我像一个活泼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儿到处爬，爬呀爬呀，给树添上绿叶，爬呀爬呀，给葡萄架披上绿纱，爬呀爬呀，给墙绕上绿藤，爬呀爬呀，给小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这么夸奖我，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我们看他不见，摸他不着，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个名儿，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夏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2: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3: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4: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5: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4: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男人丢脸。
5: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1: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2: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3: 2020年五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6: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3: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巡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7: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5: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8: 零零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6: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3: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的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4: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3: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2: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1: 嗯，爷爷，我会的。老师讲过，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 顾家。
3: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顾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轻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追旧事，故人泉下忆黄花。

0: 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焦裕禄书记的故事，你知道焦书记坐的藤椅吗？
3: 知道啊，新宝。爷爷年轻的时候呀，焦书记就已经是全国的模范书记了。不只是藤椅呀，他的故事爷爷我还知道好多呢。哎，爷爷跟你讲。
4: 1962年冬天，豫东兰考遭受了最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灾荒景象困难重重，压不倒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5: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灾区的好处啊，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革命者要的就是能在困难面前成英雄。
4: 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3-5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失和变化的时候。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120多个。而那时候，焦裕禄的慢性肝病也越来越严重。有一次，焦裕禄

0: 从固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大雨，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观看洪水去了。
1: 怎么了，书记？甘通又发作了吗？
2: 书记，你回去休息吧，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
3: 我
4: 得跟你们一起去，
3: 洪水都送上门了，
4: 请歇啊。
0: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5: 1964年的春天，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地委同志劝焦裕禄住院治疗。焦裕禄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2: 您休息一下吧。
3: 谈你们的情况，我不是来休息。说，接着往下说。
5: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那一年，他才42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3: 活着的时候，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理好了。
5: 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县的全体人民都深深怀念这位县委书记，接续着他的奋斗精神。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兰考县人民把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省份，在1965年实现了粮食的初步自给。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兰考县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
6: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成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
7: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8: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苏方。苏方色源自苏木，是重要的红色染料。与朱红、正红不同的是，它更像是红豆色，一眼望去能瞬间联想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样缱绻的诗句。古代苏木主要有两大功用，一是药用，自唐西修本草首载，历来作为破穴药应用；二是入染料用，其木材去皮后煎制 枝可染红色，是古代常用的木本植物染料，在历代本草和其他文献中可以看出两大功用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海岛有苏方国，其地产此木，故名今人省呼为苏木。苏方国为古地名，指东南亚诸国，及苏木的原产地为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属于进口药材。
9: 哥哥，你带我来院子做什么呀？
10: 小妹，你看看院子里晒的这些是什么？
9: 这是药材吗？莫不是哥哥生病了？
10: 小妹啊，这虽是药材啊，却不是用来治病的，这个是要给你做衣裳的。
9: 啊，这药材怎么做衣裳啊？
10: 你不知道吧，这叫苏木，前几日啊，阿玛进宫，皇帝啊赏赐给咱们家的。你是不知道啊，这个苏木是很好的染料啊，把布放到染料当中浸泡，这染出的颜色可好看了、
9: 啊、原来如此，那咱们以前怎么都没见过这个苏木啊？
10: 这苏木啊，大多都是啊东南亚那些的，很珍贵的。
8: 苏木含有巴西苏木素、巴西苏木色素等水溶性红色色素成分，对棉、毛、丝、麻等纤维均能着色，经过不同金属离子酶染，染成之色丰富多样，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染色木料。早在西晋的南方地区，苏木已经作为染料普遍使用。唐代随着印染技术的成熟，所需染材的丰富，苏木开始大量的从国外输入。在改革官服制度时，其中四品官员所穿的朝服便是苏木和明矾酶染所得的色彩，被称之为绛色或绯色、红色、赤色、朱色等。由此可见，唐代苏木染色色名颇为丰富。到元明时期，苏木已是东南亚地区输入中国的大宗货物之一。在清朝，苏木都是东南藩属国上交给朝廷的贡品，如钦定大清会典就多次记载苏木作为贡品。康熙十四年，新罗国的贡品有
11: 红悬香一斤、犀角六斤、沉香二斤、豆蔻、藤黄、乌木各300斤、苏木3000斤上、冰片一斤。
8: 嘉庆元年，暹罗国的贡品有
11: 白檀香、樟脑、桂皮、白豆蔻、乌木、苏木等凡23种。
8: 由于清朝明令禁止百姓私自出境和下海，苏木作为当时外来商品，是严禁私下贸易的。钦定大清会典卷775刑部53严格规定，
11: 如私自建造大船后租给海员用于运输番货，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1000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关。
8: 由此可见，惩罚是极其严重的。如今苏木在我国西南诸省，如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及海南、台湾等地均产，野生或栽培均有。伴随人们对美的追求，苏木红色系得到广泛的运用。苏方纯而不艳，稳重大方，内敛有质感，深受古代主流文化青睐。相传贵妃出浴所穿红浴袍就是苏木染成的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7: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8: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黛蓝。黛蓝一个有着雅致名字与独特审美的东方传统色，它就如同夜空一样深蓝色，静谧神秘。黛蓝即使用靛花加炭黑的颜色，颇黛若兰，诗情画意，浓淡相宜。这样的意境在黄庭坚的《诉衷情·小桃灼灼柳三三》里就描绘得十分生动。 远山如黛，江水成蓝，一幅最美的山水画

0: 这样的景象大致就是人们所追求的悠远还有淡然了。
1: 小妹，你累了吗？如果累了，咱们就坐下来休息休息。
2: 姐姐，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你看那些山和水真像是一幅画。
1: 是啊，桃花盛开，垂柳依依，江南的春色的确很美。哎，你还记得姐姐教你的那首黄庭坚的诗吗？
2: 我记得，山坡带，水若兰，翠相掺，和今天的景色太一致了。
1: 是啊，带蓝色的春景是美好的，
2: 我们女子画眉也是用带蓝色，对不？
1: 是啊，小丫头，你要是喜欢，姐姐回头再送你一盒新的眉盒。
2: 好呀好呀，我要姐姐亲手做的那种。
0: 黛最初是指古代女子用来画眉的颜料，青黑色，后来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逐渐指代美丽女子，如六宫粉黛无颜色。古时候的女子常常使用黛蓝染眉，所以黛蓝也被称作点眉石。除此之外，黛蓝还被用于绘画、文学、服装等领域，体现出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名字中就包含黛这个字，她的美貌和性格都彰显了黛蓝所代表的高雅和优美。黛蓝在中国文化当中有悠久历史，常被用于绘画、服饰和建筑中，在古代的宫廷、庙宇和世人的衣裳都可以看到黛蓝的影子。黛蓝色深沉浓郁，既不失庄重典雅，又能表现出一种神秘高贵的气息。如今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黛蓝色成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时尚色彩，被广泛运用于服装、家居用品、设计等领域。黛蓝色的运用不仅能够传承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赋予产品独特的个性和品味。总而言之，黛蓝是一种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的传统色彩，它将中国古代的瑰丽与现代的时尚相结合，成为国潮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田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田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田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田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田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里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的。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看到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唱，唱到唱，
2: 都有些
1: 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

0: 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

0: 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飞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2: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4: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5: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2: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 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5: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2: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7: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8: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9: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13: 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

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了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

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7000-8000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音

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跟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

0: 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0: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1: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0: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2: 快点。
0: 好，等等我啊。
3: 请杯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0: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2: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4: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8: 好运时刻在线。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春气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11: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 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时，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隐气的故事了。
9: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擎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姿兰树慧，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10: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12: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9: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13: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同仆不可不恤。
12: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14: 格物致知就是及物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同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15: 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16: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都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两件也是很简单的。不，这是个很，这是个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个池，池在上面架了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12: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院。 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阎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16: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17: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18: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啊，那个士大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10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明经科出身，就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啊，宋太宗的时候啊，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啊，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17: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2.0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升。毕升纪念馆讲解员：
19: 那对于毕升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18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升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升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均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20: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12: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升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升的影子，毕升大道、毕升饭店、毕升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升，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21: 2002年，我断断续续10年时间翻《梦溪笔谈》记载的毕升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22: 就是泥。
21: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22: 上面那个是印出来的？
21: 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22: 确实非常清楚。
21: 这很清楚，用得很好。
12: 以毕升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升的纪念， 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21: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竟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17: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1: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2: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五十五出五正。像我们说五十的话，十二点就是五出，一点就是五正。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五分钟。一样的，对应的，对。
17: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2: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它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原来就把这些小木人固定在你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已经固定好。它靠什么？靠水力驱动来带动这么一个大盘，哪个时辰是几点，对应下来几刻，就大概是一个1000年前已经能够精确到15分钟了。
12: 两宋时代与北宋并存的是辽和西夏，与南宋对峙的是金。中原王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的著作《梦溪笔谈》，更被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17: 书籍是知识的象征，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
0: 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

0: 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如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1: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伟、吕慧、司马光、程颐、程颢、刘安世啊、李刚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时候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2: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1: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集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轻而厚守，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毗邻崇福宫，来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人往往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学问家，他们这些人在管理崇福宫之余，往往也到书院里边来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来扩大影响力。往往是因为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大批这些专家学者到松阳书院讲学。像这类人，你比方说都有谁吧？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松阳书院出现了很兴盛的这种讲学场面。古人在这个文献里边形容的时候，摩肩接踵，参加讲学者数百人之多。
0: 书院最早建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松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这个二程学说形成以后，首先向外传播的是松阳书院的一个有名的学生，他的这个学生叫杨四。杨四在20岁的时候到松阳书院来跟随这个程颐学习，40岁的时候第二次到松阳书院来跟随程颢学习，深受二程的真传，对新儒学的这些核心内容都掌握了起来。所以然后到江南以后，他广泛的对二程的这种新儒学内容进行了传播。通过杨四，他把这些新儒学传给李同，李同又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这个朱熹。到朱熹的时候，又把二程学说进一步给丰富完善以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说的程朱理学。
2: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理学作为儒家

0: 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1: 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时候啊，学千字文，千字文头一句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个字是天，我们尊敬天。但是宋以后啊，小孩学那个东西啊，用了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是怎么样？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字是人字啊，我们怎么能做人，怎么样做好我们的人，尊天尊君，尊敬父母，尊敬老师，为我们的底下子孙万代做好我们的本分。
0: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科技、教育和理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
2: 蹉跎暮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3: 宋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用四首诗来咏叹不同时节读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而今天的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面前，香港作家学者小思说，也不要辜负了四时书香。
4: 我觉得慢慢来有一个转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很快很快的东西，看了慢慢老了以后，他们觉得不能追，我等一等，有些时候历史还是要等一等。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

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啦，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的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

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的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

0: 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红琼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2: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1: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2: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1: 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2: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
1: 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琼人瘫了，她不耽误生娃吧？
2: 出去。
1: 红琼，你说啥？
2: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1: 孩子，
2: 孩子，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3: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1: 快去快去。

0: 边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海贝他妈，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红虫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爬到哪里的？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0: 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啊，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爸背你，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0: 哎呀，咱回家啊。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孩子，你到底是怎么了？当初你不是还劝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吗？
0: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2: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0: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该怎么办？

0: 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1: 啊、阿姨，红秋还好吧？
0: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
1: 哎，
0: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1: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0: 去吧。
1: 哎。红琼，红琼，是我呀，小红。红琼，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1: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琼，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1: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1: 对呀、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1: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啊、就是你自己

0: 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1: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0: 你看这是什么？
1: 手机。
0: 还是智能手机呢。

0: 也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1: 好神奇啊。
0: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1: 真好。
0: 给你。
1: 给我？
0: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1: 这得多少钱啊？
0: 500块。
1: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0: 哎呀，你拿着。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就拿着吧。
1: 这么贵
0: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1: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0: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1: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2: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我家住在大山里，爷爷却说要移山，小推车咕噜驾，嘎吱嘎吱移大山。
5: 老师呀，这里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家娃娃上了2年多的幼儿园，现在都能用普通话讲故事表演节目了。适当的政策好呀，这就是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带来的好处呀，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惯，懂得感恩情。
6: 大家好，我是梁山州西昌二小学校少先队员吕墨，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标准吗？在我的家乡，不仅所有孩子都能说普通话，上好学校，我们还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家乡发生了很多巨变。改变的故事要从86年前的怡海结盟说起。时间回到1935年5月，红军队伍路过冕宁县的拿马房，却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族村民堵住了去路。
7: 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路过我们的地盘，娃娃们要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
8: 那给多少？
7: 200个银元。
8: 好，给你们200个银元。
9: 哦，红军工兵连遭到袭击，有人伤亡，但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首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各位老乡，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服务的。红军专门打国民党和刘家军，红军是彝族的兄弟，汉族和彝族也是一家人，到这里只是借路通过。
6: 正在这个时候，怡海对面的山道上，隔海打来密集的枪弹，封锁了道路。六个红军战士冒着大雨求渡过深不可测的海子，红军的3挺机枪也朝天打响，彝族村民没有听见过机枪的响声，也没有看见过求水如履平地的神兵。

0: 全都惊呆了。这一切都被彝族果姬家之的头人果姬小叶丹看在眼里，在了解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后，他带了15个人下山，想与红军谈和。
1: 我是果姬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个和，不打仗。我这就带你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刘司令员，我是果姬小叶丹，请受我一拜。
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都是兄弟。
1: 打红军的不是果姬家，我们可以帮红军去打他们家。
2: 汉黎是一家人，黎族各家支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打一家人。
1: 海子那头罗红家管，这边我们管，从这边通过我们保证安全。按彝族的习惯，我们要吃血酒，保证办事稳当。把鸡抓过来，杀了取血。
2: 现在没有酒。景元，你用这个瓷盅从利海中舀清水来代替。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姬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1: 我果姬小叶丹今天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如同这鸡一样的死。
2: 小叶丹兄弟，这是我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今日赠与你，当作是我们兄弟之情的一个见证。
1: 大哥与我情深似海，这一匹大黑骡子也请您收下。
0: 因为喝过血酒，果姬小叶丹放心了，带了10多人随红军返回大桥镇，以表诚意。那天晚上，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宴请果姬小叶丹，双方关系进一步融洽了。
2: 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黎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
1: 好，刘大哥，我听你的，要团结，共同对付敌人。
2: 我代表红军将这面红旗授予你们。
1: 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
2: 对，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军的一个支队了。
0: 第二天凌晨，红军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果姬小叶丹一路跟随到他们村寨的入口。所有彝族村民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欢迎红军到来。红军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现场其乐融融。彝海结盟，红军再次把抢夺长征的宝贵时间运用到极致。如果没有成功的彝海结盟，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就改写了。红军长征过娘山，挡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86年过去了，彝海结盟的故事还在我的家乡传唱，也将永远传唱下去。
3: 听完彝海结盟的故事后，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一路来到甘孜州的泸定桥，听一段英勇无比的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3尺3，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5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 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6: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1: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6: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6: 我们必须要走。
1: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7: 这时正是6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8: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让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9: 征服夹金山，
10: 创造新奇迹。
5: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
1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12: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5: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12: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7: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13: 就是
12: 我不叫小太阳。
7: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12: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5: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 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12: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9: 冷。
12: 同志，你不能睡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5: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13: 小太阳，
7: 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9: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
7: 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9: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7: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9: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
7: 嘿。
9: 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14: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5: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怡海结盟的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 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

0: 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黄山，黄山位于安徽省最南端的黄山市境内，有72峰，主峰莲花峰海拔1864.8米，与光明顶、天都峰并称三大黄山主峰，总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风景区面积160.6平方千米，号称500里黄山。黄山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历来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黄山原名依山，后因传说轩辕皇帝曾在此炼丹，故改名为黄山。皇帝又称轩辕氏，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为了长生不老，多为百姓办好事，皇帝派伏秋公为他寻找炼丹的地方。伏秋公走了3年才回来，告诉皇帝江南有一群高山，只因山上多是黑石，叫依山，那里可以炼丹。于是皇帝带领伏秋公、荣成子和一些臣仆来到依山，垒石造屋，又砌炼丹炉，然后去采集炼丹所需的草药。依山有72座陡峭的山峰，有的地方连猴子也难上去，可轩辕皇帝却踏遍了每一寸山崖。后来所备的粮食吃完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很多人忍受不了那份苦，偷偷跑走了，最后只剩下皇帝和伏秋公、荣成子3人。他们经过9年千辛万苦的寻找，才采集其炼丹所需的草药，又打了一眼井，掘出清冽甘甜的泉水，这才开始炼丹。3年过去了，原来准备好的柴快要烧完了，仙丹还没炼成。炼丹台附近的树已被砍光，伏秋公和荣成子只得

0: 和到远处去砍柴，皇帝一人看守炉火。皇帝把最后一块松柴填进了炉膛，福秋公和荣成子还没回来。眼看火势越来越小，一旦熄灭将前功尽弃。皇帝便把自己的一条腿伸进炉里当柴烧，终于炼成了仙丹。这时福秋公和荣成子也赶了回来，把皇帝的腿从火里救了出来。三个人吃了仙丹，果然脱胎换骨，飘然成仙。因为依山是皇帝炼丹的地方，人们就叫它黄山了。黄山七十二峰中就有以三位仙人命名的轩辕峰、福秋峰、荣成峰。黄山景区的代表性景观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瀑布等。黄山的松树形态奇特，最著名的黄山松有迎客松、望客松、送客松、探海松、蒲团松、黑虎松、卧龙松、麒麟松、连理松、龙爪松，这就是黄山十大名松。迎客松位于玉屏楼东，是黄山的标志，承载着拥抱世界的东方礼仪文化。黄山已被命名的怪石有120多处，形态各异，几乎每座山峰上都有怪石。黄山是云雾之乡，黄山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四季皆可观，尤以冬季观云海最佳。黄山著名的瀑布有人字瀑、百丈泉和九龙瀑，并称为黄山三大名瀑。黄山不仅是一座美丽的自然之山，还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自古以来，人们游览黄山、歌颂黄山，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黄山现有楼台、亭阁、桥梁等古代建筑100多处，多数呈徽派风格，翘角飞檐，古朴典雅。现存历代摩崖石刻近300处，又以瓶子一竖径长达9.4米，从200多米高的悬崖上顺势而下，气势磅礴，世所罕见。历代文人雅士在观赏黄山美景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20000多篇。美丽神奇的黄山孕育了黄山画派，创立了以黄山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山水画派，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 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12.5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4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教授祖，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民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 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

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有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烟。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9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8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石刹难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鼎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鼎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

0: 唐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

0: 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1: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1: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4: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

0: 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1: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2: 昨儿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2: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1: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2: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3: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2: 他幽怨地说，
0: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7: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5: 吃。
8: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咱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嗯，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

0: 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有？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

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的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为什么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个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Hello，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晚高峰节目，嗨歌生活就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
0: 来吧，以原创音乐的感觉开启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生活。每天的这个音乐嗓给你们走起来哈，来。听到这首歌作为我们的伴奏哈，开启我们今天美好的节目时光，还有生活秀。来，先给大家摆点什么龙阵呢？
1: 今天给大家摆点什么龙阵？
0: 呀，连身边事儿必须得给大家安排上哈。今天我们安排啥子呀？连身边事儿呢？
1: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公积金哇。
0: 哎，公积金之前的话，我必须要给大家说呀，连香了。
1: 呀，连香了。
0: 嗯，特别香。
1: 这个我知道。我们
0: 桂花
1: 中午的小伙伴们就已经给大家说鸭肝很香了。
0: 嗯，
1: 我们下午节目稍微给他们提一下就行了。
0: 他们中午
1: 都已经提到，
0: 他们中午说的香跟我们晚上说的香不一样。他们说的香是啥子香吗？
1: 桂花香。
0: 桂花香，香水香，男人香，女人香。我们说啥子香？
1: 啥子？
0: 你想我们说啥子香不？我们说的是持久的芬芳。
1: 在我们说的是猕猴桃香、三文鱼香、花生香、丰收的果实香。
0: 我们说的是雅安桂花提前香，植物应对变化的生存策略的变化。桂花开花是产生种子，实现是物种的繁衍，而植物依靠的是自身的物候的感应能力，会在特殊的天气情况下调整生长的节奏。就像我们今天带货的猕猴香、猕猴桃香，今天我是吃过的哈，那一种果香味儿，那种淡淡的果香味儿，那种入口的甜滋滋的感觉，那带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是生态循环重量的这个结合的猕猴桃，它是产生于咱们雅安禹城区中里镇郑家村啊，镇湾村哈，镇湾湾头哈，长出来这个猕猴桃，海拔在921米左右的海拔，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哈，果汁的味道也是比较巴适和舒适的哈，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
1: 晚上他们睡觉要盖厚被子。
0: 哦，你看看，你看看，
1: 昨天晚上呢，我们说雅安经常天气预报会预报什么呢？阵雨是吧？经常我们都在上里中里来边边来一接
0: 啊，
1: 我们这些。你说阵雨啊，这城区基本看不到阵雨在。
0: 对啊，人家晚上还要盖被子，我们这儿开着空调盖被子，那是两码事儿哈。这是其次的香，第二香是我们雅安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稻香的感觉？
1: 差不多了，稻子开始扬花了。
0: 哎，不仅仅是扬花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稻谷、早稻已经出产了。
1: 哪个地方？怎么狠啊？
0: 肯定噻！
1: 我印象当中，一般都是要开学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打谷子哦。小的时间就爆谷子。
0: 现在马上开学了的嘛？
1: 再大一点啊！再大一点点，我就要去割谷子。然后呢，再大一点点，我就要去背谷子、摘谷子、收谷子。
0: 哟喂，你好惨哦！你咋？你童年了咋永远在干活的路上哦哈，这样吧，
1: 想起来一点都不觉得
0: 为了
1: 惨哦，一点都不觉得。
0: 为了让你回味你的童年生活，来，我给你来一段
1: 童年，
0: 来一段感觉的音乐，你就会回到那个时候来听一下。
1: 好的。
0: 看一下各位听友哈，你们能不能回到童年的那种感觉？

0: 怎么样，有没有回到这个童年的感觉？有没有去打谷子、拔谷子、催谷子、摘谷子？
1: 你表示
0: 还要再还要再还要再还要再
1: 打谷子、好塞谷子、
0: 塞谷子、哈谷子。
1: 然后你再说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是不是突然就会来一阵雨？
0: 哎、
1: 然后突然又开始
0: 出太阳，
1: 是吧？所以说还要再加一种搜谷子，要赶小鸟、赶小猫，然后呢，还有搜到谷子突然开到飘来一朵云的时候，就赶紧搜谷子。
0: 哎呦喂，所以说你看看哈，所以说你是觉得幸福的，还是觉得这个比较累的，还是觉得小时候的这个童年给了你一种开了大谷子你的害怕的感觉？
1: 你是觉得
0: 幸福吗？还是觉得累吗？还是觉得害怕吗？还是什么样的心情？采访你好。
1: 我是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的童年很充实的，
0: 很充实，就是很喜欢嘛，是很幸福的嘛。
1: 现在回味起来，那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嘛，是吗？哦，难怪哈，你说你虽然大姑子凶得很呐、哈。哪们你们哪个家哈？
1: 给你比起
0: 谷子没有打的哈，你们提前说的话问下你们哈。问下你们哈。
1: 一定要问我。
0: 对，
1: 我来。
0: 你们问一下林妹儿，林妹
1: 儿
0: 来帮你们打谷子哈，打谷子凶得很哈。
1: 我就是不怕子，还是那个包鸡巴的。
0: 谁啊？你们喊林妹儿就帮你们打谷子，穿过帮你们买谷子，晓得不？
1: 我们买。
0: 我直接买米哈。
1: 你直接买。
0: 我直接给你们买谷子嘛，就是买谷子嘛，还买米嘛，对不对？我给你们卖，然后林妹儿给你们。
1: 晓得不？
0: 你觉得我们这个配合怎么样？
1: 可以啊，
0: 我们直播间就设在那个天线地头。
1: 可以，我去打就行了。
0: 啊，你去打，晓得不？然后我来直播，我来卖，晓得不？
1: 没问题
0: 嘛，好，就这么决定了哈。来，听着稻香，闻着桂花香。然后给大家直播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哈，我觉得我决定了，我9月份我一定要干一件事情。
1: 嗯，打谷子说。
0: 我一定要给大家带货一下我们雅安的本土的这个新鲜的米。
1: 那有准备啊，我们9月份等到那个新的那个出来之后呢，
0: 我们就给大家带货好不好？
1: 庐山。
0: 好的，去庐山那个田间地头，我们就把它，我就把那个直播间打在那个打谷子那个那个叫啥子收割机，
1: 收割机收啊，
0: 我就打在收割机的收的这个旁边，我就要给你们现场直播。
1: 对，
0: 然后林妹就在那儿现场扯谷把子啊！
1: 去现场把谷子给你们。
0: 可能是你都扯不到的嘛，不给你机会的嘛。人家都是这个收割机了。
1: 收割机，那他有人工的。
0: 我觉得你还是要人工的操作哈，因为我看你非常勤奋的，非常努力的。
1: 好，你的诉求我收到了，好吧？
0: 好的，
1: 我一定满足。
0: 不，主要是
1: 不要，
0: 主要是听友。
1: 谷子是好幸福一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一
0: 件事。
1: 我
0: 没说过他幸福哈。
1: 我也没有觉得有好丢人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幸福的事情。
0: 我没，你知不知道一个男士
1: 啊，
0: 最想看女主播去打谷子的那种背？这种是一种，你可能有点误解的意思。在我眼中是一种闪闪发光的一位女主播。
1: 那我听你的口气咋觉得是必须要她去整一把，
0: 她脸半头大汗，身上湿透哈。
1: 你李小川天天给挖坑啊，
0: 你
1: 嘚瑟得很啊。
0: 我的意思说，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位女主播，在助农直播的这个直播间，为我们的农民伯伯，为我们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流量，带来更多的单量，助农直播的费用更多的补贴到我们的这个农民伯伯的身上。
1: 对，你们
0: 是这个意思，
1: 愿意看没得问题
0: 啊。
1: 对于我来说我毫无压力，是吧？打谷子就打谷子，背一枚就背一枚，撕一枚就撕一枚，免一枚就免一枚，你们说啥？你那什么，
0: 只要能
1: 上3000米的海拔给你们拔野菜我都去了，我还怕啥？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只要你们多多支持我们雅安的好货，下荷塘给你们采荷花、采莲蓬，摘啥子挖沟不嘛？
0: 是，
1: 我都已经下去了，还怕啥嘛？
0: 所以说的这样的哈，就像我今天直播一样哈，真的是豁出去啊，吹草啥子在干哈？
1: 哦，就是嘛，
0: 真的就是为了助农直播哈。而且我们今天的利润，我们下来算了一下哈，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底子，哎呦喂！
1: 250块钱，
0: 真的
1: 哈，真的，
0: 我们真的就是为了助农直播的这个真正的初心。我们官方媒体哈，
1: 对，
0: 官方主播
1: 跟你们说这个数字多么怎么怎么着，真的只有250块钱，
0: 哎，真的是这样的，
1: 就是我们的后台他们
0: 核算是吧？等一下，今天我告诉你， 刚才
1: 没有二百五。
0: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这个助动直播哈，我们这个直播后续有很多人还去下单。
1: 是啊，所以我们
0: 啊，我们平台的这个小哥哥也非常的热心。
1: 嗯，
0: 因为我们原价是150，大果是150，你想吗？
1: 我们准备给大家返
0: 场一下。对，返场，然后我们那个很多人在上面去下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哥哥还给他进行了补贴，按照直播价给他补贴，你看看哈。
1: 是的，
0: 这小哥哥太棒了啊！我们的后台小哥，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真正的是在干助农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说网红也好啊，就是他们肯定是不会有一些哈，我说大多数嘛，我们只能说大多数可能都是有这个费用在里面的。
0: 是的，
1: 但是真的我们今天一算这个价格，你再被平台抽一部分走，有没有200块钱？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哈，所以说我们只要有微薄的利润哈，然后也能够以数量去取胜，以带货的这个价值
1: 真真正正的
0: 助农了，这个就是我们官方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哈。我觉得这个是
1: 宣传，
0: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好的东西真正的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的外省的游客也蛮多，外省的这个在我们平台上购买的我看比较多，希望这些外省的朋友们如果收到货了之后，按照我们所说的怎么样去催熟猕猴桃啊，然后猕猴桃也是后熟的水果，然后呢你品尝了它的滋味，再对比一下它的价格之后，我觉得你们还会来返场。因为真的，你比如说北京、上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广东啊，这些都是比较发达的城市，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果蔬应该也应该有便宜有贵吧。但是跟我们这儿真的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什么，我们真的是这一片好山好水出好果呀。
0: 是啊，
1: 而且这小姑娘真的是坚持这个河里的施的是有机肥，当年她就是这个土地就是基本上10年没有打除草，十年没有打这个除草剂这东西。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啊，
1: 然后她就继续保持下来了。
0: 哎，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好一把土钱都是缺产子很多。啥叫缺产子？蚯蚓哈。
0: 是，所以说你看看哈，就是你真的今天呢我们那个报单之后，他们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哈。刚才我已经看到一个视频哈，他的这个自动的这个自动的这个装箱机哈，你看嘛，自动装箱机，小孩大人都忙不过来哈，一圈又去一圈哈，然后一直在装货的路上哈，你想那么50-60箱
1: 自动的选果，
0: 对，自动的选果，大果小果。
1: 我觉得我们等会儿应该给发一个那个就是返场的优惠视频，就应该把这个给他们发出去，让他看一下。
0: 是的，是的，忙不过来。
1: 小孩也在忙，都在忙，这一大家子都在忙。然后你看我们去的时候，还有这个骑着三轮车，然后跟我们打招呼的老农，是不是？他们也在努力啊。就是一个农场活了之后，你发现带动的就是一方水土，一个村的人。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很有意义，这也是给我们的这种我们的工作多增加了一些那种动力在里面。
0: 是啊，所以说你看看哈，这就是我们的动力所在，对吧？那么说这么多的话，其实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作为官方媒体的带货直播的话，更多的是助农直播，更多的是把雅安的好产品带给大家。今天有江西的、新疆的哈，朋友都是还广东的，他们的下
1: 的
0: 很的，对，还有北京的，他们都下单了，而且下的还是不只是一单两单的问题哈，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哈。我们希望我们雅安的产品能够走向外省，走向全国各地，而不是只停留在咱们雅安。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把让它走出雅安，让更多的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能够信任我们雅安的产品，而且拿到我们雅安产品这个复购率是超级的高啊！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要马上的休息一会儿哈，在我们的整点资讯和我们的广告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稻香田里说丰年，在这个瓜果飘香的四季如春的这个感觉的雅安啊。当然呢，这两天天气呢也是比较热的哈。当然我们的景区呢真的是可以告诉你哈，这个冬暖有夏凉。 啊，感觉都巴巴实实的哈。比如像龙门溶洞这地方哈，你走到那儿，冬天的又很暖和，夏天的又很凉快哈。所以雅安呢，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我们的瓜果飘香的之地。希望大家更多关注我们许雅安的视频哈，我们定期都会进行直播，而且不是天天播哈，我们会把好的产品研究研究策划之后，再给大家带来好果。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许雅安的平台，我们稍会儿哈，在整点咨询和路况回来之后再见，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8: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0: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3: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 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4: News
15: 刷新资讯
16: News
15: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总工程师黄国良率考察组南亚考察，市委书记廖文斌会见了考察组一行。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8月25号，雅安市人民政府茶姬上海品牌发展有限公司在雅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廖文斌、霸王茶姬联合创始人、集团副总裁尚向明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
0: 8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召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九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市委发展战略。
1: 8月25号，雅安市生态环境部门针对此前民营企业污水溢流案件，依法下达不予行政处罚文书，并同步开展专项警示教育，针对企业环保管理的短板，压实主体责任，完成案件闭环处置。

0: 再来关注8月25号，记者从雅安市统计局获悉，经过四川省统计局审定，14、15时期，雅安市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20.5%，扣除原材料能用能以及再生的可再生能源，较15%的节能降耗目标任务高出5.5%，超额圆满完成14、15节能降耗目标任务。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为进一步完善雅安市与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人民路通行品质和配套服务功能，切实改善市民出行体验，雅安市国宇市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对人民路东大街、城后路、城后路汾江桥、人民路沥青路面进行改造施工。本次施工时间拟定为2026年8月24号至2026年8月30号，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进行分道临时作业，市政道路单边双向通行，存在道路变窄等情况，请过往市民朋友通过施工区域周边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
0: 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5号，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品牌统领、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持之以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开创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成都益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四纵玄武岩纤维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等29家企事业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全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至174个。
0: 记者从8月25号在成都举办的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上获悉，作为四川推进粮食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15期间，四川将优化粮食产业布局，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到15末，入统粮油工业总产值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24到33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23到32度。明山区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22到32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3到32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3到32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3到34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雷阵雨，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2到33度。
0: 好，最后来关注音色节温馨提示，来关注中原祭哀思，清风念古人，为倡导文明节俭绿色安全的祭祀清风，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尚，守护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我们真诚地向您发出倡议。第一，倡导文明祭扫，涵养时代新风，主动抵制街头焚烧、燃放鞭炮、抛洒祭品等不文明行为，坚决摒弃封建迷信、大操大办、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弘扬孝老爱亲、厚养薄葬的传统美德，树立生前尽孝、俭祭追思的文明理念，积极采用敬献鲜花、清扫墓碑、家庭追思、寄语祈福等简约庄重的祭扫方式寄托哀思，以文明祭祀建起优良的家风，涵养社会文明新风。第二，倡导绿色祭扫，守护生态家园，牢固树立低碳环保、生态简约的祭祀理念， 自觉守护雨城生态环境和人居秩序，严禁在辖区的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河道沿岸、居民小区、山野林地等公共区域焚烧祭祀用品、燃放烟花爆竹，主动践行生态安葬、低碳祭扫新风尚，共建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宜居家园。第三，倡导安全祭扫，筑牢安全防线，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市容管理及墓园管理等相关规定，严守祭扫安全底线，公墓祭扫也必须严格执行禁燃禁放要求，自觉服从墓园管理，倡导错峰出行、分批祭扫、分散追思、有序文明祭扫，严禁进入林山林违规的祭祀，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屏障。那么第四，就是要倡导云端祭扫，创新追思形式，积极倡导新式的文明祭扫方式，大力推广线上追思方式，依托人孝四川网上绿色公众祭扫平台，通过云端献花、留言追思、隔空祈福等线上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降低环境污染，以新时代文明形式传承孝道文化，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携手同心，从自我做起，自觉摒弃不良祭祀风气，以文明简约、绿色安全的方式缅怀先辈、寄托哀思，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生态宜居的美丽雅安。好的，这次段资讯由荣儿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段我们继续来回归节目当中，来关注嗨购生活秀晚高峰的节目其他内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了，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3啊，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正在为各位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那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13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又进入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时段了。这个时间段呢，好，我们雅安的各位朋友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好不好？啊，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每个人的这个心情应该也是非常 feel 的，为什么呢？因为闻着这个桂花香就没有这种路怒症了，是不是？就是感觉行走在我们雅安的这个小城里面，哇，都是那种美滋儿美滋儿的这种感觉。再到下午的时候，夕阳西下又退凉了，啊，整个人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有的时候我不开车，我不想开车，我就骑个自行车啊，我就骑得慢一点，带个耳机，就有一种岁月静好啊，微风徐来吹一吹，身上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觉得我们雅安的街道也特别的干净，希望大家也爱护我们的环卫工人们。
0: 是啊，开玩笑，
1: 打下的江山，好吗？
0: 咱们可是全国卫生城市啊，大家要保持哈，人人参与，人人享福
1: 啊，给我们打下的这个江山好不错呀，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好好的，就是爱护好这个，
0: 因为这份江山不仅仅是他们，而是还是我们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是吧？那我们要保持下去，它一到一定的阶段它会进行复合啊，所以说我们要言行举止要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了，这首歌呢是在了晚高峰的这个主干道，各车流人流都是在不断增多的这个过程哈，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能够做到遵守交规，安全驾驶，文明有礼，好司机，文明有礼，雅安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哈，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开怒这么的怒车哈。如果说你这个脾气比较火爆的哈，那你空调开大一点哈。如果说你这个平时开车的过程当中哈，速度比较快的，那你要控制一点啊。在一个主干道哈，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的穿插长行，很容易就出现了这个碰撞事故的产生哈。还有就是这两天哈，我们发现哈，就很多的这个汽车啊，都是报了燃油车，在2020年啊，去年、明年、今年哈，不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这个出售这个燃油车啊，这个电车的提速又比较快哈。大家开电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提速快的话，你要把握好这个空间和距离，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还有就是定期要做好保养的工作哈。
1: 是的，
0: 你看前两天我们看有个老特勒哈，老特勒啊，
1: 特别
0: 就燃起来了哈。对，这种电车的话，它对于这个线路的保养，它也非常的重要。不是说哎呦，我反正这个不是发动机哈，我没发动机，我一个大电池啊，我这个能少则保养就少则保养。我告诉你哈，越是电车，你要保养什么？它的三电机的系统，它的电机系统哈。非常重要哈，定期去看看它的衰老程度，它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机的这个损耗的这个耗能啊怎么样，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轮胎，你的就是你各方面的这个四轮定位哈，这些都要去做啊。包括这两天的话，大家看到这个天气又比较热了哈，包括这个也有这个雨，一会儿雨一会儿太阳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电车啊，它更需要去保养工作，还要定期去做好这个4S店的一个保养工作，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行车在路上，安全要放心中嘛，对吧？这方面是一直我们要倡导大家的问题哈。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因为醉驾、酒驾，它都会有相应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处罚，包括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哈。你以为你没有，你以为对吧？
1: 没有你以为，没有我以为，没有他以为，你乖一点就对了。真的啊，我们现在就是行车在路上啊，这些啊，大家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随时的检查一下，尤其是夏天，或者是你要出远门的时候，如果你是电车，你要检查好。那如果你是油车呢，你也要出远门的时候，你也要去提前去把这个车子这些都检查一遍。我们说预防嘛，预防会救你的命。那你要是实在的预防了之后还是哎呀出问题了，但至少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减轻嘛，是不是？总之呢，就是多多的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多多考虑一下就 OK。
0: 是的，好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 在我们的晚高峰直播间，我们也会给大家说我们的助动直播，我们的释雅安的视频号直播，以及我们的小程序带货直播。也希望在每一场直播当中给您带来好货，也希望在每一场直播过程当中给您最好的产品。

下午的6:30，5:30到6:30，一个小时的分享时光，和您不见不散。对，再见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1: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2: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0: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难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合适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2: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0: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哦。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

0: 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

0: 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6: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5: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7: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7: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9: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

0: 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4: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7: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8: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1: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 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0: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1: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8: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8: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

0: 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昶，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6: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7: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6: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7: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6: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5: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区。

0: 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敌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

0: 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2: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我们班服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5: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2: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6: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2: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

0: 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3: 能看到泡沫的。
4: 泡沫，
2: 这个泡沫。
3: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1: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5: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6: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6: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6: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7: 这个也要测量测量啊，
6: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7: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8: 马上再测。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6: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

0: 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2: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1: 没弄过？
2: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些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铺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访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

0: 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是原来2014年时候重修的这个墓，重新又做了封土。
4: 位于河北省安国市的关汉卿。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银金聚焦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以赛为媒，燃动夏日，体育赛事赋能雅安文旅融合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线，系统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为雅安高质量发展明晰任务绘就蓝图。银金坚决贯彻落实全会部署，扛起争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重大使命，聚焦特色产业建圈强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改革攻坚，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银金探索走出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持续构建完善5+3现代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特色农业由单点零星发展向串珠成链、集群成景迭代升级。以五县镇为核心，龙仓沟镇、四平乡协同布局的冷水鱼产业是银金现代农业极具爆发力的增长极。作为天府鱼子巷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地，园区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引入四川卡路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聚力打造全省冷水鱼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鱼子酱、鲟鱼肉及鱼副产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加速成型的背后是利益连接机制不断健全，龙仓沟、四平、牛背山等乡镇还推行村集体经济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村民可以通过土地、资金、劳务多种方式入股，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不止养殖加工，当地全力深挖鱼旅融合价值，打造垂钓体验、特色渔宴、科普研学一体化鱼旅综合体，持续拓展乡村经济新业态。冷水鱼产业破浪前行，黄金茶、宁夏中药材产业也在山野间收获累累硕果。牛背山镇新建村云上青山黄金茶产业园，把曾经的荒山坡地改造为精品茶园，借力牛背山旅游热度，大力发展茶旅融合，实现从单纯售卖茶叶向卖山景、卖体验转型。
1: 我们吸纳了周边村民参与茶园的管护、茶叶的采摘，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10万余个左右。随着茶旅融合的发展，不少游客上山观光品茶，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的发展，拓宽了村民伸手的渠道。
2: 把中药材种进森林，实现林药共生。银金立足山林资源，发展宁夏中药材产业，既守护生态，又鼓起村集体和老百姓的钱袋子。
0: 作为天府森林四库重要实践地，四平乡大力发展当归、黄柏等宁夏中药材，创新实践一棵草种进森林里、一条链贯穿园区里、一角钱留在集体里的3-1工作法。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林子里面种了当归，又不破坏我们

0: 向往的环境，土地留然给他们，我们还有点，每年还有点收入。他们忙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来做挣点零花钱，还有时间咱家上门给我们指导技术。
1: 面向未来，银金将对标视为五届九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特色产业建圈强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群众增收提质等重点方向持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
2: 银金县将做大冷水鱼、茶叶、林竹、黄柏、黄牛五大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原料供应链、产品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建设全省冷水鱼产业集群核心区、川西黄柏交易集散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四片融合带动乡村全域振兴，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深化农村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精准补齐生产生活设施短板，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高标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8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召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9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市委发展战略。会议指出，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新本领，把准政治方向，以长征精神为镜，常态化检视自身政治站位、为民情怀、斗争意志，找准履职切口，深入学习“十五五”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新理念、新布局、新举措，聚焦茶产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优势领域精准发力，形成良性循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实效导向，带着问题研学、紧盯短板思考，立足岗位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首脑并用，务求新实效，积蓄工作底气，深刻把握伟大长征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十五五”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丰富工作举措，紧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专题调研、专项监督，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发展重点，科学设置监督议题，深耕一线调研，抓实跟踪督办。要坚持稳静统一，担起新使命，立足优势创特色，精准履职求创新，实干担当争一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履职尽责，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难点、治理痛点，精准选题、精准施策、精准问效，常态化培育履职典型，总结经验做法，统筹抓实攻坚收官和谋篇布局，推动全市人大工作稳中有进。学习会邀请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任春燕专题讲授伟大长征精神，四川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向兵深度解读“十五五”雅安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专委会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参加学习会。
4: 依托体育赋能、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特色发展路径，以高规格多层次体育赛事为引流核心，不断丰富城市文体业态，补齐公共配套短板，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这个盛夏，全民体育热潮燃动雅安，从国际顶级赛事到本土群众赛事轮番上演，雅安走出一条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升温、城市提质的全域融合发展新路径。
5: 8月20号，2026年四大洲男篮国际挑战赛十面战正式打响，中国、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四支职业球队齐聚十面，开启为期3天的洲际篮球对决。据统计，赛事首日尽管客流近7600人，环比暴涨672%。赛场人气空前，线上同步开启全程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近50万，线上线下双向引爆夏日体育热潮。
6: 在自己的家乡能有这种篮球比赛嘛，自己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能到现场来看这种就是高水平的比赛。
7: 在现场看这个篮球比赛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真实。
5: 火热的篮球赛事是雅安暑期体育热潮的缩影。早在八月中旬，石棉已举办强度大渡河杯省内篮球邀请赛，提前点燃全城运动氛围。七月上旬，雅安成功举办第四届 UFO 世界杯，17个国家和地区的56支队伍同台竞技，224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同时助力雅安落地国际化标准体育场地，补齐城市体育配套短板。
8: 我们结合城市特色、观众需求和国际赛事标准，不断优化赛事流程，升级赛场服务，完善配套保障。
5: 以赛事为流量入口，雅安深度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打造夜间观赛、日间游玩的全新消费模式。赛事期间，中外球员纷纷走进雅安各大景区打卡避风峡大熊猫基地，走进安顺场红色景区体验石棉烧烤、非遗民俗，沉浸式感受雅安的生态风光、红色文化和市井烟火。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进落地各类高规格的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持续释放赛事经济红利，全力将雅安打造成为成渝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体育文旅融合目的地。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这个暑期雅安推出音乐演出、古镇夜游、美食市集等多元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清凉夏夜迸发出火热的消费活力。
10: 夜幕降临，禹城上里古镇的石板路在灯光中苏醒，不同于白天的古朴静谧，此时的古镇化身露天音乐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走进去，当地打破以往单一的观演模式，推出了沉浸式夜游套餐。游客在欣赏现场演出的同时，可漫步非遗市集，感受传统文化，也可沿河而坐，观美景，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古镇夏夜独特的烟火气息。
11: 我们是从内江来的，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雅安，也是慕名而来，就趁着暑假，因为比较热嘛，所以就带着我妈妈，然后一起来这边避暑。
12: 这里是一个千年古镇嘛，然后呢，文化很淳朴，很深厚，在这里呢，听着河边的声音，氛围感很强。
10: 今年暑期，禹城区通过完善夜游、夜食、夜娱、夜购等多元业态，用特色场景聚拢人气。据统计，各类夜间文旅活动已累计举办十余场，接待游客超320万人次。而在石棉县，另一场关于味蕾的夏夜狂欢正在上演，当地将石棉烧烤这一特色 IP 与山野音乐节深度融合，把传统的美食促销变成了烧烤音乐会。为了丰富体验，活动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特色文创市集。在王岗坪景区的分会场，游客们更是能在海拔2000多米的星空下，一边品尝烧烤，一边遥望贡嘎雪山，享受独特的云端夏夜。
13: 在星空下露营、吃烧烤、听音乐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并且肉串也很香，氛围也很好，我相信我下次一定还会再来的。
14: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人也很热情。
10: 数据显示，暑期以来，石棉县通过美食加音乐的模式，日均吸引游客10000余人次，带动当地餐饮消费同比增长12%，真正实现了舌尖带动脚尖的引流效应。从古镇街巷到高山营地，今年暑期，雅安通过完善夜游、夜食、夜娱、夜购等多元业态，用特色场景聚拢人气。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夜间文旅活动已累计举办近220场，接待游客超380万人次，有效助推了暑期文旅市场的提质增效。
1: 洪水来袭时，自救需牢记六要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一，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二，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三，备足食品， 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四、

0: 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五，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及电线断落处。六，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恩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恩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3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

0: 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6: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6: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5: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6: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在

0: 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嗯，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2-3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蛋的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些，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见货还有卖唱的。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的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听见到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的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5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了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3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城里的茶馆店逐步消失的原因，近10年间主要是经济原因，开茶馆店无利可图，除掉园林和旅游点作为一种服务之外，其余的地方没有愿开茶馆店的。一杯茶最多卖了5毛钱，茶叶1.5毛，开水5分钱，还有3毛钱要让你在那里敷半天，敷一天，那还不够付房租和水电，不能提高到5块吗？谁去啊？ 当茶价提高到3毛钱的时候，许多老茶客就已经溜之大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州的一大特色茶馆的逐渐消失。那些老茶客都溜到哪里去了呢？是不都是敷在家里评茶呢？不全是，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有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老茶客们自己组织自助茶馆了，此种义举常常都得到机关、工厂，特别是居民委员会的支持。找到一个适当的场所，支起一个煤炉，搞一些台凳，茶客们自带茶具，带有一种俱乐部的性质，不是对外营业。说它是茶馆，却和过去的茶馆不完全相似。这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0: 茶马古道，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沏一盏茶，看茶叶在沸水中苏醒舒展，闻缕缕馨香冲淡浮尘，听片片叶芽细声呢喃，浅嘬一口汗的嘴里慢慢送入喉中，满齿留香沁人心扉。这世间爱茶好茶之人甚多，闲观叶落地，静坐一杯茶，意境淡而高远，使人向往。喜欢茶是喜欢那种情趣，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饮茶是一种精神生活。茶以养心，茶以养性，茶以养德，平和心境，陶冶情操。选择自己喜欢的茶具，插一枝花，放上轻柔的音乐，不管是绿、红、白，还是青、黄、黑，不管出身名门还是家乡山野，漾在怀里，香在嘴里，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儿。当滚烫的开水冲注至透明的玻璃杯中，伴随着水雾的轻盈升腾，薄烟缭绕，一缕沁人心脾的默默清香扑鼻而来。尖尖细细的茶叶自杯底飞升至水面，仙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在水中翩翩起舞，最后缓缓坠落，沉落杯底。那淡定从容优雅的姿态，给人以无限遐想。目睹着原本无色的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淡绿色，直至碧澄透亮。在这样的过程中，茶香已袅袅飘入鼻腔，不由得深深闻起，再闻起，极致能喝时，一口、两口、三口，那苦涩的、清新的、淡淡的芬芳，顺着舌尖两侧，再过喉咙，蔓延至体内五脏六腑。那个通体舒畅，那个美好啊，真是妙极了。之后呢，丝丝回甘，余香萦绕。于是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惬意，人仿佛也醉了。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集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

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儿，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臣朱元璋于正月四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

0: 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礼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礼泉，泉水如美酒，今天礼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0: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

0: 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1: 张廷玉，在，你旨。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2: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1: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0: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3: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事必躬亲的，他的这种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太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0: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4: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就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夫有很多的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里至少心理上也不舒服。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也早就要迁都。
0: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三月开始疏通汇通河，六月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 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5: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0: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刻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3: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都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0: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6: 官箱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官箱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0: 电视剧《管香》的片段 向我们展示了管乡的魅力。广东东莞寮埠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乡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糅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寮埠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贩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7: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是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0: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使得明清的文化发展也更加层次多样。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4: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物，结果就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所以市民阶层它就有它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像印刷业、出版业很发达，包括戏曲啊、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这个文化比较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落地举子，就是知识分子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再往上考是死活也考不上去了，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放弃了，但是你说十年寒窗苦，读了半天书他干什么去了？你让他就回去种地，他也没估计体力上他做不到，那怎么办？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所以相当的这些人就投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去，去编书、写小说，甚至写剧本的，等于说这些具备很比较高文化素养的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了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这个这段时间的这种理学思想的这种逐渐的暂时性的这种退化，因为我们说明中叶更是王学比较兴盛的时候，那么心学强调以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8: 皇都集圣图啊，应该说它最精彩的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皇都畸圣图》，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

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等待徐徐展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3: 嚯，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4: 信不信？
3: 我才不信。
2: 赏五十金。
3: 嚯，五十金呢？
4: 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3: 我
2: 来。嘿，
3: 起！
2: 赏。
1: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5: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他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他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
6: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

0: 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好
1: 好
2: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3: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4: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哎，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奔。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
4: 274。
3: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5: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还不赶紧把它给我带来？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老师，脑浆。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2: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2: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

0: 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

0: 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二大于四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2: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外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

看第二幅，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幅，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幅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

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银金聚焦特色产业建圈强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以赛为媒，燃动夏日，体育赛事赋能雅安文旅融合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线，系统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为雅安高质量发展明晰任务绘就蓝图。银金坚决贯彻落实全会部署，扛起争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重大使命，聚焦特色产业建圈强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改革攻坚，把全会部署转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银金探索走出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持续构建完善5+3现代生态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特色农业由单点零星发展向串珠成链、集群成景迭代升级。以五县镇为核心，龙仓沟镇、四平乡协同布局的冷水鱼产业是银金现代农业极具爆发力的增长极。作为天府鱼子巷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地，园区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引入四川卡路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聚力打造全省冷水鱼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鱼子酱、鲟鱼肉及鱼副产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加速成型的背后是利益连接机制不断健全，龙仓沟、四平、牛背山等乡镇还推行村集体经济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村民可以通过土地、资金、劳务多种方式入股，共享产业发展收益。不止养殖加工，当地全力深挖鱼旅融合价值，打造垂钓体验、特色鱼宴、科普研学一体化鱼旅综合体，持续拓展乡村经济新业态。冷水鱼产业破浪前行，黄金茶、宁夏中药材产业也在山野间收获累累硕果。牛背山镇新建村云上青山黄金茶产业园，把曾经的荒山坡地改造为精品茶园，借力牛背山旅游热度，大力发展茶旅融合，实现从单纯售卖茶叶向卖山景、卖体验转型。
1: 我们吸纳了周边村民参与茶园的管护、茶叶的采摘，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10万余个左右。随着茶旅融合的发展，不少游客上山观光品茶，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的发展，拓宽了村民伸手的渠道。
2: 把中药材种进森林，实现林药共生。银金立足山林资源，发展宁夏中药材产业，既守护生态，又鼓起村集体和老百姓的钱袋子。
0: 作为天府森林四库重要实践地，四平乡大力发展当归、黄柏等宁夏中药材，创新实践一棵草种进森林里、一条链贯穿园区里、一角钱留在集体里的3-1工作法。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带动，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林子里面种了当归，又不破坏我们山上的环境，土地流转给他们，我们还有点，每年还有点收入。他们忙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来做挣点零花钱，还有有时间咱家上门给我们指导技术。
0: 面向未来，银金将对标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特色产业建圈强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群众增收提质等重点方向持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
4: 银金县将做大冷水鱼、茶叶、灵竹、黄柏、黄牛五大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原料供应链、产品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建设全省冷水鱼产业集群核心区、川西黄柏交易集散地，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四片融合带动乡村全域振兴，扎实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深化农村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精准补齐生产生活设施短板，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高标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5: 每晚7:30，雅安新。

0: 闻联播。
1: 8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会召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9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高质量人大工作服务市委发展战略。
2: 会议指出，要坚持学用结合，锤炼新本领，把准政治方向，以长征精神为镜，常态化检视自身政治站位、为民情怀、斗争意志，找准履职切口，深入学习“十五五”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新理念、新布局、新举措，聚焦茶产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优势领域精准发力，形成良性循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实效导向，带着问题研学、紧盯短板思考，立足岗位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首脑并用，务求新时效，积蓄工作底气，深刻把握伟大长征精神核心要义，精准把握全市“十五五”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重点，丰富工作举措，紧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专题调研、专项监督，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发展重点、科学设置监督议题，深耕一线调研，抓实跟踪督办。要坚持稳进统一，担起新使命，立足优势创特色，精准履职求创新，实干担当争一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履职尽责，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难点、治理痛点，精准选题、精准施策、精准问效，常态化培育履职典型，总结经验做法，统筹抓实攻坚收官和谋篇布局，推动全市人大工作稳中有进。学习会邀请省委党校2级巡视员任春燕专题讲授伟大长征精神，四川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向兵深度解读“十五五”雅恩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专委会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驻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参加学习会。
1: 依托体育赋能、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特色发展路径，以高规格多层次体育赛事为引流核心，不断丰富城市文体业态，补齐公共配套短板，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这个盛夏，全民体育热潮燃动雅安，从国际顶级赛事到本土群众赛事轮番上演，雅安走出一条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升温、城市提质的全域融合发展新路径。
3: 8月20号，2026年四大洲男篮国际挑战赛十面战正式打响，中国、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四支职业球队齐聚十面，开启为期3天的洲际篮球对决。据统计，赛事首日尽管客流近7600人，环比暴涨672%。赛场人气空前，线上同步开启全程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近50万，线上线下双向引爆夏日体育热潮。
4: 在自己的家乡能有这种篮球比赛嘛，自己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能到现场来看这种就是高水平的比赛。
5: 在现场看这篮球比赛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真实。
3: 火热的篮球赛事是雅安暑期体育热潮的缩影。早在8月中旬，十面已举办强度大渡河杯省内篮球邀请赛，提前点燃全城运动氛围。7月上旬，雅安成功举办第4届 UFO 世界杯，17个国家和地区的56支队伍同台竞技，224场精彩赛事轮番上演，同时助力雅安落地国际化标准体育场地，补齐城市体育配套短板。
6: 我们结合城市特色、观众需求和国际赛事标准，不断优化赛事流程，升级赛场服务，完善配套保障。
3: 以赛事为流量入口，雅安深度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打造夜间观赛、日间游玩的全新消费模式。赛事期间，中外球员纷纷走进雅安各大景区打卡避风峡大熊猫基地， 走进安顺场红色景区，体验石棉烧烤、非遗民俗，沉浸式感受雅安的生态风光、红色文化和市井烟火。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进落地各类高规格的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持续释放赛事经济红利，全力将雅安打造成为成渝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体育、文旅、人和目的地。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这个暑期雅安推出音乐演出、古镇夜游、美食市集等多元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清凉夏夜迸发出火热的消费活力。
2: 夜幕降临，禹城上里古镇的石板路在灯光中苏醒，不同于白天的古朴静谧，此时的古镇化身露天音乐厅。为了让游客留下来走进去，当地打破以往单一的观演模式，推出了沉浸式夜游套餐。游客在欣赏现场演出的同时，可漫步非遗市集，感受传统文化，也可沿河而坐，观美景，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古镇夏夜独特的烟火气息。
7: 我们是从内江来的，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雅安，也是慕名而来，因为趁着暑假，因为比较热嘛，所以就带着我妈妈，然后一起来这边避暑。
8: 这里是一个千年古镇嘛，然后呢，文化很淳朴，很深厚，在这里呢，听着河边的声音，氛围感很强。
2: 今年暑期，禹城区通过完善夜游、夜食、夜娱、夜购等多元业态，用特色场景聚拢人气。据统计，各类夜间文旅活动已累计举办十余场，接待游客超320万人次。而在石棉县，另一场关于味蕾的夏夜狂欢正在上演。当地将石棉烧烤这一特色 IP 与山野音乐节深度融合，把传统的美食促销变成了烧烤音乐会。为了丰富体验，活动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特色文创市集。在王岗坪景区的分会场，游客们更是能在海拔2000多米的星空下，一边品尝烧烤，一边遥望贡嘎雪山，享受独特的云端夏夜。
9: 在星空下露营、吃烧烤、听音乐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并且肉串也很香，氛围也很好。我相信我下次一定还会再来的。
10: 这里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人也很热情。
2: 数据显示，暑期以来，石棉县通过美食加音乐的模式，日均吸引游客10000余人次，带动当地餐饮消费同比增长12%，真正实现了舌尖带动脚尖的引流效应。从古镇街巷到高山营地，今年暑期，雅安通过完善夜游、夜食、夜娱、夜购等多元业态，用特色场景聚拢人气。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夜间文旅活动已累计举办近220场，接待游客超380万人次，有效助推了暑期文旅市场的提质增效。
1: 洪水来袭时，自救需牢记6要点。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一，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二，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三，备足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四，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五，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及电线段落处。六，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紧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

0: 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0: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1: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0: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1: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1: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0: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圳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
2: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2: 人生哲学，
3: 跟我们一起
2: 好好学习，
3: 天天向上。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6: 听懂了吗？
4: 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7: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

0: 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九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十七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的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

0: 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他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心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心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心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2: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 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3: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4: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4: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儿，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十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

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亦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试焉。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洞顶，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涩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畛，有宅一曲，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畛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四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几次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标志性代表的古蜀文化，彰显了远古时期的文明高度。此后又有秦汉列贝武都、隋唐杨一义二的鼎盛繁华。然而

0: 宋代以后，长期的战乱让四川风光不再。幸运的是，长达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活动为四川带来了新的生机。这场移民潮推动了四川社会经济的复兴，蜀中士子崭露头角，巴蜀文化得以复兴。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清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调元的故事，一同了解他对巴蜀文化复兴做出的贡献。在四川省罗江县，李调元家族一门四进士，两院三翰林的美谈几乎家喻户晓。清乾隆七年，李调元的父亲李化南考中进士，其后李调元和他的两个堂弟李鼎元、李继元也都考中进士，并且三弟兄都入了翰林。出生在书香世家，李调元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攻读经文。他五岁就熟读四书五经，七岁便能吟诗作对。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他创作的《疏雨滴梧桐》一诗在乡里被广泛传抄，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神童。李调元的才华并未止步于童年，他早年授业于福江书院，表现出色，州院试聚第一。乾隆二十四年，他参加乡试，提学史认为其文奇绝，堪称第一。在那时的四川文坛，李调元与遂宁的张问陶、丹陵的彭端书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他不仅懂诗词、懂戏曲、懂川菜，还善音韵、善金石、善书画，可谓博学多才。读书出世、为国效力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李调元也不例外。乾隆二十八年，他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翰林庶吉士，授予吏部文选司主事。此后他还担任过广东乡试副考官、考公员外郎、广东学政。为官期间，李调元刚正不阿，曾被称为铁员外。他心系苍生，积极发展当地社会经济，比如任广东学政期间设立书院，注重培育人才，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现在在广州市、电白县等地仍流传着关于李调元的传说。不过李调元的从政为官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乾隆四十七年，他因为弹劾永平知府，得罪了权臣和珅，最后遭诬陷，被流放伊犁。后来李调元以母亲年老为由变卖家产赎归，回到家乡的李调元专心著述，直至终老。李调元一生著述极为丰富，按照杨茂修、李宇春先生年谱统计，一共130种。这些著述涉及到诗词歌赋、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戏曲理论、经史学、声韵学，甚至是数学。比如有《铜山诗集》《铜山文集》《蠢翁词》等文学作品，还有《雨村诗画》《雨村词画》《雨村曲画》《雨村赋画》等诗学、戏剧学、文艺理论作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调元早年在北京为官期间，曾参与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当时他就留心搜集了大量四川地区的历史资料。后来李调元以一己之力编写了大型文献总集《韩海》和续本《续韩海》。韩海出自汉书《韩之如海》，寓意他收集了尽可能多的四川文献。 航海及其续编一共收书150余种，涵盖了历史、地理、农学、医学、方言、民俗、川菜等多方面的资料。这部丛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教刊精神，被称为巴蜀文化百科全书，对于保存蜀学文献、重振巴蜀文明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川介绍说，
1: 现在我们各地像广州编《广州大典》、四川编《巴蜀全书》、重庆编《巴渝文库》等等，都是这么一个意思。但那时候都是政府的大工程，而李调元是以一己之力来编，说他对保存文化的贡献非常大，说我们把它称为叫蜀学的工程。他对于书本、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是浸入到他的骨肉之中去了。
0: 李调元自幼爱好读书，而且涉猎范围极广，凡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览。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他还在罗江县南村修建了万卷楼，这是一座藏书10万卷的庞大书库，被当时的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万卷楼的藏书都是李调元与父亲李化南两代人不辞辛苦辗转求购的成果。李化南在浙江、河北任知县知府时遍购古今珍贵书籍，李调元从浙江省清返川时将父亲所购书籍装船航行数千里运回老家入书库。受到父亲的影响，李调元在成年后也将购买书籍作为最大的嗜好，在做官期间所得薪俸悉以购书。遗憾的是，清嘉庆5年，四川白莲教起事，社会一度陷入混乱，一场人为的火灾将万卷楼化为灰烬。悲痛欲绝的李调元双手将书灰捧入绢袋，葬入黄土，取名书冢。此后他一病不起，于嘉庆8年病逝，一代名儒从此陨落。在四川历史的长河中，李调元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我们四川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对蜀学的振兴，居功至伟。但是越研究他，越发现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历史人物。他关心民间疾苦，他所喜爱的川菜、川剧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李调元在美食文化和川剧文化等方面的造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陈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呢？我都兜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
3: 哦，哎呦，我的脸！
4: 呦呦呦呦呦，小朋友，

0: 您没事吧？
1: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0: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1: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0: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1: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0: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1: 对哦，就是126号。
0: 那么请你向右看。
1: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0: 我来帮你开门。
1: 爷爷，你是？
0: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1: 爷爷好，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1级5班的董轩轩。
0: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1: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0: 是科学之旅。
1: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0: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1: 哇，怎么去？
0: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7岁，跟我一样的哦。我试试。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哇哦，这是哪里啊？
0: 嘘，你听。
3: 妈，我回来啦。
4: 你带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5: 是啊，静福。
4: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5: 名正寰宇。
4: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5: 静福啊，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4: 嗯，我记住了。
6: 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正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请你打开左侧的第2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爸爸，我们真是算到上海了吗？
2: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1: 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这不是杀了我们林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3: 嘘，静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1: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2: 国弱遭人欺呀。静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1: 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听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
2: 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5: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6: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
6: 好，好，

0: 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1: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灵岛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险塔还要高。
0: 那风呢？
1: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

0: 了没？
1: 吐了可一塌糊涂。
0: 吐了之后呢？
1: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0: 对对对，这就对了。
2: 伯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金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1: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敬福先生懂我们啊，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2: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1: 不是，你再猜。
2: 伯伯，你说嘛。
1: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2: 为什么呢？
1: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2: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2: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1: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2: 那我
1: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萱萱，萱萱，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2: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4: 为什么呀？
2: 我和潘景福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记成了162号了。
4: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敬福那样，实现舰直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2: 我真的可以吗？
4: 嗯，
2: 谢谢爷爷。
4: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

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华阳国志的作者常衢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引领大家一同走进这部巨著，也了解常衢创作华阳国志背后的故事。常衢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他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常衢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常衢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常衢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兴在于粮食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常衢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粮食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六年写成一部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百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二十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常衢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十二卷里，一至四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五至九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常衢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常衢通过研究考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
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八地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八有将，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锚一生，建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唯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乃桥梁已渡，桥何名于？曰奋斗。锚一生，居室里的科学课堂，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充满巧思的模型，陈列着童真稚气的字画。这里是锚一生的居室，为什么这里会摆放着这么多与儿童有关的物件呢？原来这些都是孩子们给他寄来的小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他总会感到格外温暖而又充满希望。随着年岁渐长，锚一生的视力大不如前，他渐渐从一线科研工作中淡出，转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中。他把少年儿童看作是科普工作最为重要的对象，他深信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而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那时的他不仅不辞辛劳地在各地中小学、少年宫开设科普讲座，也积极参与促成各类青少年科学竞赛及展览，更在当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没有不能造的桥》《从小得到的启发》等。他通过讲述自己儿时观看走马灯、巧记圆周率的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更希望他们能够不断地通过学习投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建设。可爱的孩子们也总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锚爷爷的喜爱，他们有的向他赠送自己制作的模型，有的则为他绘画肖像，也有孩子将自己参与科技活动的照片寄给他。少年儿童乐于学习，钻研科学，在锚一生所到之处蔚然成风。有一次，在锚一生的家中，北京市裕民小学的几个小学生围坐在他身边，认真地聆听他讲科学故事。其中一个曾读过《从小得到的启发》一文的孩子，对锚一生能够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的事十分佩服，还提出要和锚一生比试的想法。笔试的内容当然就是写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100位，只不过这次他们要比的是谁的速度更快。锚一生欣然答应了孩子的提议，他伸出指尖在那孩子的鼻尖上刮了一下，笑道：那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碰到过对手，想不到今天的对手会是一个9岁的孩子。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都写得飞快，那孩子果真下过功夫，写到第100位时竟比锚一生快了2秒钟。可当他放下笔仔细一瞧，才发现锚一生比自己多写了1位。
2: 锚爷爷，我写得更快，你写得更多，那么咱们算谁赢呢？
1: 孩子困惑不已，一时又不明白锚一生的用意，只能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和蔼的老爷爷。
3: 当然是你赢了，
1: 锚一生笑着说。
3: 锚爷爷之所以多写1位，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圆周率其实是无限的，这就好像科学研究一样， 我们永远不能只满足于这100位，而是要不断追求科学的无穷无尽。
1: 接着他又强调，
3: 记忆不过是学习的一部分，比起死记硬背，学会思考并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更为重要。
1: 这个孩子被毛爷爷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很好奇科学的无穷无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深邃的大海一样充满了蔚蓝色的未知，还是有如浩瀚的星空璀璨无垠。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他都愿意像毛爷爷一样，用毕生的热爱去探寻那些未知答案背后无限的可能。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连续2次在全国青少年科学发明竞赛中获得1等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毛医生爷爷以及科学事业的崇敬与热爱。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 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5: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4: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5: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4: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螺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

0: 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
1: 那里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
0: 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2: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六集，杨家池，忠诚的测量。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5: 唉，公园巷126号，就是这里。唉，这扇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真不知道老师为啥要让我们来这儿。抵达后按响门铃，好吧，那就按呗。
6: 小朋友，你好呀。
5: 爷爷好，我是正则实验小学5年级的沈嘟嘟，老师让我来找一位。

0: 姓刘的爷爷。
1: 哦，我就是，找我有什么事呀？
0: 说是有个什么科学之旅。
1: 科学之旅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呀？
0: 差不多吧。我爸说了，这边一结束，我得立刻赶回去练琴。
1: 好好好，来，先考考你，这三个字怎么读啊？
0: 第一个字是阳，木易阳。第二个字是家，家兴的家嘛，这也没什么嘛。这第三个字，土字旁，一个犀牛的犀。
1: 怎么，不认识了？这可是你今天要认识的科学家的名字哦。
0: 我妈说，所有的答案都在搜索引擎。我上网搜一下，土字加西字是什么字？池，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杨家池。
1: 恭喜答对。这个池字你能记住吗？
0: 记不住再上网查呗。
1: 你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0: 好不好有什么区别吗？就像我的未来一样，爸爸妈妈都帮我规划好了，我觉得好不好重要吗？
1: 我相信一旦你走进杨家池的人生长河，你就会找到答案的。
0: 哦，
1: 好，接下来请你按下你左侧的那扇门旁的红色按钮，然后走进去。
0: 里面有什么？
1: 你进去就知道了。
0: 切，真搞不懂你们大人。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加持，看加持，爸爸回来啦！
4: 爸爸，
5: 来，爸爸抱抱。哎，哎呦，我们家加持又中了哇！哦，对了，来，先下来啊，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生日礼物。
4: 爸爸，这是什么？
5: 这个叫望远镜，有了它，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4: 哇，我试试，我试试。
3: 加持，你慢点儿。
4: 哇，爸爸，天上有好多星星啊，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5: 这就是望远镜的作用啊。
4: 妈妈，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星星啊？
3: 哎呦，这个呀，加持啊，等你上了学，咱们读了书，长了知识啊，你就晓得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
2: 嗨，就这，我当然问过。我妈二话不说就去网上搜索了。
1: 哦，她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嘛，我也忘了，我再来搜索一下哈。有了，你看，排名第一的答案是，天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星星，是因为宇宙非常广阔，并且存在大量的恒星等天体。
1: 啊，那么你爸爸是怎么说的？
2: 我爸呀，他说这种问题抓紧过掉，还是刷一套口算题更重要。哦，对了，还有其他的门有打开吗？
1: 有啊，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2: 好吧。

0: 稍后啊，我再给他开个滋补的方子。
1: 哎呀，谢谢医生，真是太感谢您了。加之这病啊来得蹊跷，一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感冒呢，你看这谁知道后来昏迷不醒了。幸好是请到了您呐。
0: 这是分内事。此病名曰麻疹，儿童染之，如临鬼门关呐。
1: 是啊，真是吓死我了。哎，我这七天七夜可都没敢合眼呢，幸好有您这三剂药，硬生生的你看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过誉了。
2: 妈，我口渴。
1: 好好好，这就来。慢一点，来喝水。佳池啊，你这个病啊真是把妈妈吓死了。
2: 妈妈，我怎么会生这么重的病呢？
1: 啊，这个嘛，
0: 孩子，你所患此疾乃是邪毒入体所致。
2: 哦，那是什么毒？我怎么没感觉到它钻进我的身体里呢？
0: 这
1: 傻孩子呀，别多问了，你下半年啊就要开始上学喽，只要你好好的读书啊，你就什么都知道喽。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豆豆啊，这次的问题你好奇吗？
2: 这你稍等啊，我再来上网搜索一下麻疹是怎么传染的。有了，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感染性传染病。刘爷爷
1: 啊，
2: 你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都有，根本不值得我动脑筋嘛。
1: 哦好吧，不过当年可没有网络哦。对于杨家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
2: 一切也都有可能。
1: 对，上学之后杨家池一路刻苦努力，一口气读到了大学。那时他看到祖国遭受外敌欺凌，老百姓是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10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0: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7: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9: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1: 我从六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七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0: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一百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了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地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10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

0: 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1: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2: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她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5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他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他应该付他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他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他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

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仲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的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
2: 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0: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1: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3: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4: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7: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6: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5: 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6: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5: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马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1: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2: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哎，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
1: 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
0: 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
1: 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
0: 当翻到第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
1: 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
0: 另一个回答说：
1: 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
0: 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的。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1+1=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嗯，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皮特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啊。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我调成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

0: 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5: 海豹说：
8: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5: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5: 企鹅说：
9: 我吃饭睡觉。
5: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这画不错，看我辣手摧画。
3: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2: 要你管。
4: 哎呦，没空可谢您呢，
5: 个子挺大，这怎么不懂事儿呢？
6: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7: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2: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巷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4: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哦，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
1: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2: 开甲，你进来。
0: 大妈，
2: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0: 大妈，你别打我啊！
2: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0: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
0: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1: 为什么？
0: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1: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0: 挺好的呀。
1: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0: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二姐家里去了吗？
1: 你，
0: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1: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带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0: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1: 你，
0: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2: 那一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3: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2: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4: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2: 哦。
4: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2: 所以呢？
4: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唉，
2: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2: 好，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朱校长，鬼子轰炸结束后，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
6: 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 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

0: 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1: 是，那你登台时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
0: 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呼啸，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
1: 慢点儿。
2: 嘘，嘘，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
0: 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3: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之礼教，求民主之心生。
0: 好，你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
4: 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
0: 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到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但是不变其初衷，忠于真理，得以大名，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卡卡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一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0: 哦，老钱啊，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0: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看家，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0: 嗯
1: 嗯，
0: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
0: 嗯，
1: 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搞得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0: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1起爆。
4: 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4: 那怎么学呢？
6: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6: 奶奶，奶奶。
7: 哎呦，我惹不起你。
6: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7: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6: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7: 真是好孩子。
8: 好吧，来，我的手套。
9: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
10: 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1: 刚才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2: 哎，那你现在再看看呢？
13: 那个谢宁啊，我是一口一口死，真的真娘啊。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同地舟，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舟，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童地周出生在浙江沿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 父亲佟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帝则是因为他属于帝字辈。六岁那年，佟立周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佟立周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佟立周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佟立周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校石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至少佟立周的学费有了指望。1918年，一家人商量后，把佟立周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和私塾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一开始，佟立周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校石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校石宠能。校石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三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佟立周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校石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佟立周措手不及。进入校石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佟立周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佟立周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的转校生，觉得他赶不上校石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佟立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佟立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佟立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佟立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佟立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佟立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

0: 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童帝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童帝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童帝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岳母是三亚，
1: 给

十二生肖数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呀、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老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了，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

0: 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
1: 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
0: 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
1: 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哨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
0: 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哨，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哨，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
2: 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
0: 老鼠嘴一撇，
1: 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
0: 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
1: 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
0: 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
1: 哦，我忘了。
0: 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
1: 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
0: 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
1: 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
0: 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3: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6: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7: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 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紧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肋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循两侧肋宫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抹。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 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3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3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梁实秋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喝茶，文章中说，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茶。从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是茶的故乡。据说关于茶的记载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的历史。唐代茶圣陆羽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茶的著作《茶经》，从此茶的精神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等等领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和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于茶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小光就和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千年的茶香。我们先来听一首霍尊重新演绎的浙江民歌《采茶舞曲》。

0: 有一种诗叫宝塔诗，顾名思义，诗的形状就像是宝塔的样子。一般塔尖，也就是第一行只有一个字或两个字，此后主行增加一个字，一直到塔底七个字为止，排列下来就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第一排的字既是诗题又是诗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唐朝诗人元稹写的一首有关于茶的宝塔诗，《一七令·茶》，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一七令·茶》，唐·元稹。茶

0: 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吊肩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岂堪夸。
1: 这首诗是元稹为白居易去洛阳的茶宴上所写的一首送别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到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元稹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描绘了茶的形态、功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闻一多先生说，诗歌应该具备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这首诗就涵盖了这三美。好，下面我们就在音乐中继续去品一杯茶。许巍《喝茶去》，诗意的歌词可以治愈尘世间一切的浮躁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茶文化。唐代饮茶风气非常浓厚，上到权贵，下至百姓，都崇尚以茶代酒。中唐时期就有了关于茶宴的正式记载。钱起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翰林学士。有一年，钱起跟朋友赵举一同举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聚首畅谈。钱起为了记下这件盛事，就写下了这首《与赵举茶宴》。
1: 与赵举茶宴，唐，钱起。竹下望眼对紫茶，全盛与客醉流霞。晨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
0: 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雅致的品茗图，除了竹林之外，钱起还用茗蝉为意象，蝉和竹子一样，用来象征俊杰高志。蝉

松等自然之物构成的自然意境，是许多文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试图在自然山水中舍弃尘世的浮华，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既然说到了山水，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词曲唱都由许嵩一人包揽的《山水之间》。许嵩说，大千世界多的是想不通的事情，多的是猜不透的心，多的是看不透的人，不如不想，不如不猜，不如不看，不如寄情山水，不如快意人生，不如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王维，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提到唐朝诗人王维，我们一定不会对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感到陌生。每年快到重阳节，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祭祖登高等传统活动，而在那天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便会微笑着提起王维这首创作于1300多年前的诗，让我们熟诵起来。古老的重阳节传统，且这首诗流传至今，温暖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可是你们知道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竟然只有16岁。那一年的重阳节，王维已离家2年。14岁时，他背上行囊来到繁华的都城长安， 除了游历以增加阅历，他还专门找了一处便宜的住所潜心读书，以求能够考取一个好功名。重阳佳节那天，王维嘴里念叨着家人，
2: 不知老家的娘亲身体还好吗？小弟小妹读书还刻苦吗？

想着想着，不觉黯然落泪，随即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才子王维为什么要离开故土独自闯荡呢？

0: 王维选择放下官场是非，退隐江湖。西安的蓝田县外不远处，有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名叫辋川。王维寻到了这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这首传遍大街小巷的名诗《鹿柴》就是在辋川写的。辋川有多美，让我们来看看王维诗里出现过的20个著名景点：孟城坳、化子冈、文庆馆、金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畔、公槐墨、灵湖亭、南茶、西湖、柳浪、栾家濑、金蟹泉、白石滩、北茶、竹里馆、新遗物、七园、郊园。不必说飞鸟一去但无痕，也不必说山路青翠樵夫歌声悠悠，单单是辋川山谷里那些优美的名字就已经令人无限神往了。比如在西湖，他吹着洞箫送别好友裴迪，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落日晚霞映红了渐行渐远的孤舟，箫声悠悠飘渺，蓦然回首，心境又因山谷郁郁葱葱的辽远深邃而全然打开。白云依然是白云，情意也从来未曾改变，只待再次相逢。又比如在新遗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写的是花，又是夜深大朵大朵的红瓣木芙蓉，也不知是哪日所开，哪日零落。最美只是夜深山中寂静无声时，花儿悄悄诉语，将故事娓娓说给空山听，一瓣花便有一整个山中的好故事。这么美的辋川，王维一定要与人共享，于是他在44岁时用积蓄买下了这里的一座山庄，取名叫做辋川别业。这山庄最初并不是为自己而买，而是为了孝顺年迈的母亲崔氏。崔氏辛辛苦苦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如今终于能够颐养天年，王维早就希望能寻找一个机会把母亲安顿下来，这里非常适合休养，是不二的选择。母亲，您喜欢住这儿吗？
1: 娘也老了，这些年你奔波在外，娘常常盼着你回来，现在有了这样的好住处，娘哪儿也不想去了。
0: 娘喜欢清静，我去长安做官的日子里，您就在这里静养身体，等我休假了就赶回来看您。
2: 说完，王维挽住崔氏望向空旷的远山。
0: 有了这样尘世中难得一遇的好地方，王维第一时间就给好友裴迪寄去了一封邀请信。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他不仅把山中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地名清单似的列给裴迪，还用笔墨将四季美景尽情描述了一番。这下子快把裴迪给乐坏了。裴迪比王维小10多岁，但两人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友情贯穿了一辈子。他收到好友寄来

0: 的信后，激动得差点骑马，即刻启程。春天到了，雾气散开，山鸟飞了又停，湖水柔波碧绿，微微涨起浮云，淡然无色。春风把裴迪吹到了辋川。王维见了裴迪，二话不说，带他先把20个景点全都逛了个遍。他们边走边言诗，所至一处，你写一首诗，我也写一首诗，应和惆怅，于是便有了著名的《辋川集》。裴迪来辋川之前，因为没有考中状元而颓废沮丧。王维得知后，没有用虚伪的话去安慰他，反而以过来人的身份坦率对他说：裴兄，没有考中有没有考中的好处，如果考中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欲望，越来越多的烦恼也将随之而来。常常面对这些诱惑和贪婪，人的本性是要被考验的。辋川别业在王维的经营下形成了一个方圆20里的自然园林，开创了中国文人造园的先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丝绸之路唐朝篇，宗教。从四世纪开始，佛教已经传遍中国西北地区。北魏王朝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大力推广佛教。他们在自己的疆域里大规模建造寺院、佛像。隋朝的皇帝隋文帝从小生活在寺庙里，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影响下，佛教更加兴盛。唐朝也是宗教兴盛的时代。唐朝的皇帝姓李，道教始祖老子也姓李。道教在唐朝被尊为国教。到了武则天时代，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大力推广佛教，使得佛教地位大大提升。排除政治因素，唐代本来对宗教就持宽容态度，除了道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信仰都在当时的国内有一定影响，这和许多外国商人和使节在唐生活传播有关，归根结底也是因丝绸之路的繁荣造成了宗教文化的兴盛。佛经，佛经是佛陀说过的话的汇编，是佛教典籍，按照内容分为经、律、论三藏。通达佛法能为人讲说的人称为法师，变通经、律、论三藏的称为三藏法师，如唐三藏法师、玄奘。法门寺，法门寺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始建于东汉。法门寺的真身塔中藏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法门寺也因此成为举国仰望的佛教圣地。唐高宗、武则天以及他们的儿孙后代皇帝先后七次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到长安和洛阳的皇宫中供奉。法门寺地宫是迄今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出土了2000多件大唐国宝重器，为世界寺庙之最。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经过数代的修建，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玄奘西行。西游记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师徒四人和白龙马不畏艰险走了108000里，千里迢迢去西天取经，他们取的就是佛经。西游记是有原型的，玄奘法师也确有其人，不过玄奘法师可没有法力高强的徒弟，也没有漫天神佛护佑，他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独自穿过西域多国、茫茫大漠、高山险岭，慢慢走到印度去的。甚至玄奘法师也不是小说里讲的，是大唐太宗李世民的玉帝，而是因为西域有战事，皇帝并没有批准他出国，他是未经允许偷渡出去的。玄奘法师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前后经历17年，精习佛法，无私讲经，为佛教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带回来了大量的佛舍利、佛像、佛经，还翻译了许多佛教著作，是重要的佛教人物，也是中外交流的使者。鉴真东渡。鉴真原姓淳于，公元742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他留居日本10年，带去了先进的唐朝文明。日本奈良市著名的唐招提寺就是他主持建造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丝绸之路西汉篇，开创。秦末楚汉相争，中原乱成一锅粥，北方匈奴部族在这个时候强大了起来。头曼单于有个儿子叫默毒，是个又狠心又厉害的角色，他训练了强大又听话的部队，杀死了亲爹，自己当了单于，随后打败了强大的东胡，又赶走了乐之，吞并了卢凡，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的地区。中国东南滨海，北部和西部是陆地，而那时北部和西部全是匈奴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存在，文明发展靠自己，守卫安全也靠自己。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国中原政权与北方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对抗状态，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刻存在，如何改变呢？和亲政策。默毒当单于的时候，匈奴的实力越来越强，而那时的中原经历完秦末的混战、楚汉相争、汉朝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起先亲率大军对抗匈奴，却在白登山那里险些丢了性命。此后汉朝改变方略，选出公主嫁到匈奴，这就是和亲政策，通过送礼物结亲的办法，让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使汉朝国力得以恢复。汉武帝。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是中国历代君王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历经汉初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已相当充沛，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汉武帝才想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单于。单于在匈奴语中是广大的意思，是匈奴人对他们领袖的专称。第一次出使。为了打败匈奴人，被孤立的汉朝需要找到

武帝派张骞带队出使西域，想联合更远的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张骞在通过匈奴领地时被骑兵发现，他和随从100多人全被抓住了，在匈奴一关就是10年。后来张骞找到机会逃离了匈奴，也找到了大月支，但这时的大月支已无心参战，张骞只能回到汉朝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具体情况。从这之后，中原的人们才知道西域还有那么多奇怪的国家。张骞详细介绍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了解到汉朝南边是申独国，申独国和四川、云南在那时就已经有民间贸易往来，这也为后来的南部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先决条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经过。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一是招揽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削弱匈奴的实力；二是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张骞到达乌孙时，正好遇到乌孙内乱，没有成功劝说乌孙归附汉朝。不过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安西、调支、衍泰、申独、于田、汉尼等国家。他们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知道那里的许多国家没有漆器、丝绸，所以他们有备而来，这次带给西域诸王特别的丝绸礼物。从此丝绸之路名副其实，丝绸惊艳了西方世界。不久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甚至下令不许贵族们穿丝绸，以防货币大量涌入东方。两次出使时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38到前12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到前115年。张骞迈出了中国探索西方的第一步，他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基础，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许多中原没有的物种，如汗血宝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并不是开辟它的先人群，与四大发明一样，是被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提出并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他给出的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连接中国与河中、中国与印度的西域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此后得到各国学者广泛认同。公元前114年正是我国汉朝汉武帝元鼎3年。荆棘，荆棘是古代使者手持的信物，用牦牛尾及羽毛装饰。《周礼·地官长节》中说，道路用荆棘。汉长城和玉门关，为了防御匈奴的进攻，汉武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又增修了3段长城，其中在酒泉与玉门之间修长城时建了玉门关，因西域多从此处运输玉石而得名。玉门关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过了玉门关之后，商队还要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西域诸国。这条路气候恶劣，路程艰辛，有着巨大温差和极度干旱的沙漠，对任何一位旅人都是致命的挑战。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国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二册当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给特别调皮好动的孩子起一个绰号，叫猴子。如果有的小朋友只会读书，不喜欢玩儿，那我们可能会叫他书呆子。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君王或重要的大臣死后，人们要对他一生的行为品头论足一番，然后取个名号作为代表，像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桀就是害人最多、杀人最多的意思。商朝过了500多年后，传到了一位叫纣的国王手里。纣则是残忍无义的意思。他的本名名叫帝辛，由于是个人人讨厌的坏国王，所以死后大家就称他是纣王。纣和桀一样，也是力大无穷。据说他能一口气拖着9条牛尾巴往后退。但纣王并不只是力气大而已，他的口才更是一流。如果有谁指出他的不对，他就滔滔不绝的诡辩，说得别人哑口无言。所以一般大臣呢，都不敢劝谏他。据说纣不停地建造宫殿，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藏在里面，把酒倒满了池子，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如果有人想反对他，他就用烧红的大烫斗烫烂他的手。纣又造了一根大铜柱，上面抹着油，下面烧着火，命令受惩罚的人在柱子上爬，如果滑下来就落进大火里烧死了。这种刑罚叫刨落，用刨落的法子整人，他觉得很开心。纣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他说，再这样乱来，国家会出大乱子的，希望他赶紧改正错误。这回纣王也懒得滔滔不绝的诡辩了，他认为既然比干就像个圣人那样老喜欢教训别人，又听说圣人的心有7个孔，何不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呢？于是就叫人把叔叔的心给挖了出来。纣王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他了，但他没有察觉到在商的西边有一个叫周的部落，却悄悄地壮大了。周族人的始祖姓姬，名字叫做契。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还真古里古怪呢？根据传说，契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恐怕这个怪胎生下的孩子不吉祥，就把他给丢弃在路当中，想让经过的牛马踩死算了。可是牛马却都绕道而行，母亲便把他丢弃到山林里，恰巧又被人给捡了回来，最后啊，把他丢在结冰的河上。结果一群鸟儿却飞下来，用翅膀遮盖住为他取暖。他的母亲惊讶极了， 认为这是上天的神意，便把他抱回家。由于当初想抛弃他，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弃。姬弃很懂得种田，还曾做过夏朝的小农官。他的子孙后来搬到今天陕西岐山的南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周原上，自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到了姬昌做首领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那时正好是商纣王的时代，姬昌和纣王彼此都看不顺眼，纣王还曾经把他捉来关在牢里呢。幸亏周人赶紧送给纣王许多美女珠宝，才将姬昌赎回。姬昌决定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把纣王给赶下台。不过要做这样大的事儿，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他想找一位天下最聪明的人来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有一天，他走在河边，遇到一位老头，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仔细一看，鱼钩却是直的，并且上面也没有钓饵。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水边，等待鱼儿自己上钩。这个古怪的举动引起了姬昌的注意，交谈之下，知道他叫姜尚，后来别人都称他为姜太公，学问渊博，精通兵法。姬昌立刻请他做自己的帮手。对姜太公而言，姬昌果然是自己愿意上钩的。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一面增加粮食武器的生产，一面训练兵马，然后把原先归属于商朝的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征服了。没多久，周人的领土就超过了商朝。不过姬昌的运气不够好，正在打算讨伐纣王的时候，他却生病死去了。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他的勇气和野心不比爸爸差。在衡量双方实力之后，他终于发动了决一死战的战争。姬发率领50,000人马，由姜尚做元帅，在牧野这个地方遭遇到纣王的大军。纣王一共有70,000人的军队，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以及刚从东夷族抓来的俘虏。这些人早就恨透了纣王，所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把武器调转头来，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败涂地，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了一把火，跳进火堆里烧死了。商朝从此灭亡了，时间是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周王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人把姬昌称作周文王。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做成国王，而他的儿子姬发称作周武王。你看，我们把文武两个字和桀纣相比，就知道后来的人对他们生前的行为有多么不同的评价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无话姐姐就播讲到这里。好了，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禹治水》。尧舜那个时代，洪水泛滥，到处是汪洋一片，人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像鸟儿一样在树梢上做窝避难，要不就是爬上山去找洞穴藏身，真的是凄惨极了。自从舜把鲧的儿子禹找来治理水患之后，禹就决心要避免父亲所犯的错误，不能再用围堵的方法治水了。他翻山越岭查看地形，发觉推土堵水是不行的，你堵东边，水就流向西边，你堵南面，水又流向北面，越积越多，灾害更大。所以呢，他决定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对付洪水。他采取疏导法，让大水尽可能地流到大海去。不过要疏导，就得把堵水的地方统统挖开，打通流水的口子，洪水才能慢慢退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包括了东夷部落的首领高陶和陶，还有后来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他几乎把黄河流域主要的部落都联合起来，跟着他一起治水患。为了治洪水，他结婚后第四天就离开家了，整整13年没有回过家，其中有3次从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进去看一下。第一次他在家门口过，听见妻子在痛苦呻吟，儿子咕咕落地时的哭声，他多么想推开房门走进去安慰一下妻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时间进门探望。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抱着孩子向他招手，想叫他回家看一下，可是他哪里有时间呢。第三次孩子已经13岁了，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离开，可他依然没法跟着回家去。雨实在太忙了，他变得黑黑瘦瘦，瘦的脑袋和脖子显得特别长，下巴也尖了，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他的手脚长出了茧，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不过他终于成功了，人们高兴地说，要是没有雨，我们这些人早就变成鱼虾了。据说禹疏通了300条大河，3000条小河，小湖小溪不计其数，才把洪水全部流完。又据说，为了疏通堵塞在上游的洪水，他凿通了黄河的龙门和三门峡、长江三峡，制服了淮河里的水怪，真是神通广大。我们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后人夸大的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推崇他呀。禹为了治水跑过许多地方，然而他可不像一般人那样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回来以后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一面忙着治水患，一面还记下了哪里有什么山，哪里有什么水，哪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据说这份宝贵的记录后来被人写成一本叫《山海经》的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禹平息了这场大洪水，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所以等到舜老了，便把天下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

0: 玉和舜一样聪明，一开始也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他先推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大家不理睬商均，仍然都拥护禹，禹才正式即位。人们觉得禹是为大家服务的领袖，为了表示感激，各部族的首领就把自己地方上的好东西、好产物贡献给禹，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惯例，人们称这惯例为供方物。不过后来的帝王却把供方物当作是自己应得的礼物，它象征着王权，谁敢不贡献，谁就是大逆不道了。禹和尧、舜一样，是个生活朴素的人，有时甚至朴素到简陋的地步。可是一旦遇到公众集会，或是召集各部族首领开会时，他却又穿戴得非常富丽堂皇，他认为这样才能表示对大家的敬重。禹和各部族约定，不可以再互相攻击，谁违反约定就惩罚谁。他把各部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大团体。他还为这个大团体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诸夏。于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夏。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后来，禹也老了，我们猜猜看，他会怎么办呢？他先推荐高陶，高陶当时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当然不怎么适合。接着他又宣布让有本事的羿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真正上台的却是他的儿子启。这是一个上古历史的谜，有人说禹传位给羿，但是老百姓不喜欢他，启心里也不服气，于是便带了手下杀掉了羿。又有人说启先上台，觉得羿是个绊脚石，就找了一个借口杀了他。还有人说其实是禹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利益，便故意先提出一位老而不中用的高陶，后来又提出羿，但却不真正支持他，反而暗暗扶持，或是默许自己的儿子启壮大势力。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都是启杀了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位，坐下了天下第一把交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始时期的部落首领禅让制变成了后来的帝王家族世袭制，从此以后把领袖的位子让给最能干的人这件事就不再出现了。或许我们该为禅让制度的消逝默哀3分钟吧。就这样，原始社会结束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也就听完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吴桦姐姐播讲的中国历史，一定要记得坚持收听。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美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从多个方向重新发起了企图在圣诞

0: 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毛泽东亲自下令，由宋时轮、陶勇带领志愿军第九兵团马不停蹄越过鸭绿江，急行军到山峦起伏的长津湖边埋伏防守，围点打援。
1: 那个雪呀，已经有山根里差不多一米多深、两米深了，上面都冻得冰块一样。
0: 战事紧急，加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物资装备供应及应急处置能力还很薄弱，穿着江南地区薄冬装塑胶单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雪地里不停奔跑，急速夜行，最终赶在美军之前到达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们按照部署埋伏在了美军必经的狭长山道上。
2: 那冷的没办法，又没有房子住，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美国的飞机给打掉了，挖防空洞来，那个地冻的挖不下去，就晚上大家就靠在一起这么过夜，还冷还冷的。稍微身体差一点的那战士过别的都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
0: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中苦斗20天之后，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脱离战场。本可以把陆战一师全歼的口袋为何开了口子？为何好几处事先埋伏的志愿军战士听到冲锋号却没有动静？当20军58师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见隆冬的朝鲜土地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硬邦邦的身体卧倒在战壕里，战士们的手已经冻结在步枪枪栓上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3: 我们师长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师长的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的过完，没有说完，司机也在那里嚎啕大哭。
0: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6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4: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最多一天达到30万发，创造了当时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5: 当时通信人员是全部中断了，一片火海，都是烟雾和这个火焰，有发炮弹呢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右上方爆炸，溅起了这个水势泥土，就把我们弄埋在公司了。
0: 10月20日凌晨，激战了4个昼夜后，21岁的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通信员黄继光所在营仍夺取不了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为了巩固战斗成果，志愿军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天亮前必须拿下阵地。
6: 两挺重机枪扒着这个道口，那个359、739那个车在那一步走，人家扒着你上不去，而冲一锋 被打回来，被打到来同。

0: 一封被打着了，拍的后头咱也不就上进去看没法子，就爆破这个碉堡，这谁家这个碉堡不行。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2: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3: 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承担了爆破任务。他带着两个战士连续摧毁了敌人几个火力点，在前进过程中三人不幸接连中弹负伤。最后关头黄继光猛地一跃，用胸膛挡住了敌人主堡的射击孔。战友们后来发现黄继光扑身的地堡前没有血迹，他的血在冲锋的路上就流光了，他是拖着几乎流光的鲜血的身体一跃而起的。
4: 这个廖凯后边的意思一看，横打了扎起来一个大口，全都快出进去，这么重的伤，可是这背后胸部没有流出什么更多的血。为什么？这断定黄继光就是完成这个爆破任务，以他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完成。
3: 黄继光牺牲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在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写道：“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半年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主席特地请她到中南海做客，表达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在那张泛黄的新闻照片中，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共同的悲伤，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四，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中国龙文化上下数千年，源远而流长。然而龙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起源的？几千年来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我们简要梳理一下。一、龙的产生演变。人类产生之初，只会追逐自然生长的蔬果等食物，之后随着组织和协作的能力逐渐加强，人类于是开始狩猎。进入狩猎时代，可以说龙的产生温床也就形成了。狩猎活动经验的积累，让人们对动物认知夹杂着幻想，人类文化此时也进入了万物有灵的时代。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展现。动物们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居等等的奇异能力，让人们开始崇拜与向往。据说炎黄时期就以龙为图腾，龙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龙数千年来有这样一个大概的演变过程。最早的龙是新石器时代简单质朴的圆龙，中经夏商周时期神秘抽象的夔龙， 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际粗犷雄健的飞龙，魏晋隋唐刚柔并济的行龙，宋元明清复杂华丽的黄龙，直到当代的吉庆嘉瑞的降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义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金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耳奇《风角书》记载了历代瞻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瞻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 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建，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建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5: 一补星象，侍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6: 妈妈，那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7: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6: 军人是什么？
7: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6: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

0: 所以金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1: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2: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事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0: 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1: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1: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2: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线，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称军，军上设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三三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袁隆平口述自传
5: 第一集，家事。我对我家祖上的事情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元迁徙的小资料，对此呢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十一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成先贤业，常遇圣明时，我呢就是龙字辈。我的曾祖是凡字辈，他有兄弟四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凡义排行第二，他生于1840年，也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兄弟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了清光绪己丑年间，也就是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范，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1000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这可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之为西园袁氏，算得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怡园， 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

0: 年就是在怡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功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宪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2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的办公室主任。再后当选为江西省议会的议员，做过县里高等小学的校长、县农会会长，还曾被委任为广东文昌县县长。但他到海南后，因语言的障碍难以开展工作，就递交了辞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3: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4: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5: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6: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5: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6: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

0: 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1: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2: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1: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3: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1: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4: 第一次造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看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造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觉得我们一个都不少。
1: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 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5: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1: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6: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伟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 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卫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一秒，两秒，八秒，九秒，王卫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八幺幺九二坠毁。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在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2: 不，
1: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2: 我才比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1: 王子还白马呢。
2: 不，
1: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2: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3: 上面要求王子的，我出发了。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

0: 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维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1: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维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维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2: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3: 王维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维的分手信。
3: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维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3: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3: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1: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3: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4: 8119，收到，我出发吧。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

0: 痛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1: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她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0: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就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芊芊，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芊芊，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中国法治之声，
4: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善用地理标志，当心被侵权。长沙中院某餐厅用樟树港辣椒当菜名属不正当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樟树港辣椒是湖南省湘阴县樟树镇的特产，价格在每年上市之初可达每斤260元以上，仍然供不应求。2013年，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注册了樟树港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中的辣椒植物，注册有效期为2013年1月21号至2023年1月20号。2020年3月26号，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人员在某餐饮公司经营的餐饮店铺内，根据餐厅提供的菜单选择了一些菜肴消费，其中有一款名为樟树港辣椒的菜品价格为35元。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认为该餐饮公司存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遂于2020年8月18号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餐厅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长沙县法院一审认为该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第11056297号樟树港辣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遂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餐饮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标识，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表达方式。本案中，上诉人是将樟树港辣椒使用在菜单上作为菜名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作为菜名名称的意图，也是为了将该辣椒与一般的辣椒相区别，以示消费者该菜品使用的辣椒来源于樟树港，故该种使用方式系商标的使用。由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功能在于证明该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只有商品符合特定条件且履行申报等相关手续后方可正当使用。即使案涉辣椒确实来源于樟树港，上诉人也只有正当使用樟树港地名的权利，故该种使用方式并非正当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字眼的菜名对外销售菜品，构成对被上诉人第1105629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长沙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解析，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标作为与农业产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有助于地方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品牌建设，有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法治基础，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地理标识商标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方式表达，如去年底引发热议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以及我们

0: 我们所熟知的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等，相对于普通商标，地理标志商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商标的功能而言，地理标志商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普通商标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特征，而侧重于对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其他特定品质的证明。地理标志商标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亦不如普通商标具有特定性，而可能指向符合条件的某一商品提供者群体，并由商标管理使用规则保障特定的品质标准，承载了特定区域群体的商誉。就主体而言，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人是对某种商品或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而使用人是符合使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因此，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注册、管理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略有不同。基于此，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必须通过使用管理规则公开相关的使用条件、申请程序等，以使相关主体可以申请并获得该证明商标的使用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乘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三次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九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证据均不持异议。法庭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代理人辩论意见后，综合多方因素，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蒋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50%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无偿搭乘同行，其与沈某系好意同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70%比例予以赔偿。故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庭审结束后，当问及徐某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想法时，徐某沉思了一会儿，答道：“虽然法庭裁决我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心里仍有点不舒服，但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至于善意助人，我认为我做的对，我不后悔。”裁判解析，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如果让徐某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徐某的行为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该案完全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依法减轻徐某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判决不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有利于倡导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8: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9: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9: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呀、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10个呢。

0: 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嘿嘿嘿嘿，那护士小姐说呀，要笑24小时嘞，我这才笑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儿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第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下联：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
2: 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

0: 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
1: 我还以为是折呢，
0: 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
2: 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

0: 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2: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你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1: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向

是希望您把书寄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

0: 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的游起泳来，狼们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嘎，我们一起来玩吧，不要急不要怕，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晨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嗯，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10位病人， 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

0: 天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3: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4: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5: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6: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十八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的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她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她又成功的把十八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她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她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2: 是啊。
1: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2: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1: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三乘三等于几呢？
2: 274。
1: 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
3: 等于星期二。
1: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啊？
4: 9。
1: 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4: 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
1: 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4: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0: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
0: 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2: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4: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4: 等秘书啊。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

0: 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
1: 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思，现在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了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接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泼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能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我的故事分享完了，咱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

0: 是我的啦。胖门克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克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的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2: 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宋元时期四川散茶的制茶之法。散茶的制造起源于唐代，但一直到南宋时期，散茶的制造工艺才真正得以发展，因此才有南渡之后茶贱以不争为贵的说法。据文献记载，宋代散茶的制造方法是蒸后不压不磨，直接烘干。这种蒸青散茶不仅减少了制工的麻烦，还保持了茶的真味，因此到了明代，蒸青散茶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而在唐宋两代非常流行的蒸青团茶和饼茶则逐渐被淘汰，不为世人所重。元代茶叶的制造方法跟宋代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散茶制作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工艺和完整的流程。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在他创作的农书《农桑搓药》中对元代散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详细的记载，其中一句为：摘茶略蒸，色小便，摊开，山气通，用手揉，以竹若收烟，火气倍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元代散茶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元代散茶的杀青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蒸青。元代的蒸青方法与唐宋时期的蒸青方法基本相同，都是采用普通的瓦甑或者木甑做容器，使用新材做燃料。茶蒸好之后，就将其包摊在筐箔之上。第二种杀青方法则是锅炒杀青。元代锅炒杀青使用的器具就是普通的煮饭铁锅，锅的直径大小根据茶叶生产量的大小有所不同。同蒸青杀青相比，锅炒杀青操作更简便，而且减少了蒸青的水分，缩短了茶叶的干燥时间，降低了干燥的成本，因此在元代被大量的采用。元代制茶的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揉捻工艺。从制茶工艺的发展历史来看，揉捻工艺其实是从唐宋时期饼茶制造中的倒拍工艺演变而来的。元代茶人在制造散茶时已不再使用

倒拍的方式将茶叶碾碎，但叶茶杀青后若不进行处理，待到干燥之后就会粗枝大叶。于是元代的茶人们为了缩小干茶的体积，就逐渐探索出了揉捻的技术。揉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团揉，具体操作方法是茶人们将五指分开，然后用双手抱住茶叶做圆周运动。另外一种揉捻的方式叫推揉，在操作中茶人们用一只手扶住茶叶，另一只手则用力向前推进，以防止茶叶散开。无论是团揉还是推揉，茶叶都会在揉捻过程中呈滚动方式前进。从现代制茶学的理论来理解，揉捻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茶叶细胞的破碎率，提高茶叶水浸出物，同时也可以使干茶形成紧卷的条索，有利于储藏和运输。元代散茶制造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干燥，当时干燥主要有烘焙和炒干两种方法。入焙云布火，烘令干勿使焦。元代散茶的烘焙方法与饼茶的烘焙方法相同，都是采用烘笼进行烘焙，温度也是以手不感到灼热为适度。炒锅干燥就是直接将茶叶放在铁锅里炒干，锅的大小根据茶叶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元代的制茶技术基本保持了宋代的方法，元代四川茶叶的生产也基本上保持了宋代的生产格局。但是到了明代，茶叶的制造方法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明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茶叶制造也进入到了飞速发展期，不仅形成了六大茶类的制造技术，也奠定了我国现代茶叶制造技术的基础。下一期四川川茶志，我们将和大家分享明代四川的制茶之法。

0: 四川穿察志，由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感谢雅安市名山区茶叶协会秘书长钟国林老师对本节目的特别指导。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穿茶志。
2: 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早在2000多年前，茶叶就已经出现在了川人的日常饮食中。四川穿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起源于咱们四川的制茶之法。先秦时期，古蜀先民对于茶叶的利用非常简单，基本没有什么加工技术，就是从野生茶树上采摘成熟的鲜叶，之后或晒干直接食用，或烹煮之后和饭菜一同食用。据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钟国林老师介绍，先秦时期的人们主要是把茶叶当作药物来使用的。
3: 最早在这个

0: 秦汉以前他都是药用采来过后治病，因为就是先古时期的这些人的话，他就发现这个茶树在这个叶子采摘下来熬成汤过后吃了过后呢，人就感到呢很清新，思维敏捷，还有就是脚很少，又加上他呢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的话很舒爽，所以说它就有一种药用的功效。在这个秦汉以前的加工呢，一般就是把这个茶树的叶子采摘下来过后，就是进行晒干，或者说是四川话说捞一道水，捞一道水过后呢，就把它进行这个再来晒干了过后来储存，这是最初的加工方式。
1: 到了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开始出现了茶叶的加工技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张一在他的著作《广雅》中记载了汉朝的制茶之法，原文是这么说的：今日间采茶作饼，成以米糕出之，若饮先制令色赤，倒墨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冒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一所说的这种制茶法，是将采摘到的鲜叶制作成饼状的茶团，再用米糕粘在一起，之后用炭火烘干。烘干后的茶团非常便于储存，需要的时候只要将茶团捣成碎末，放入器皿中煮入沸水，再加上葱姜桂菊等其他食物调味，就能直接食用了。
0: 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傅贤，他那个写的本书叫《师弟教》，《师弟教》的这本书上就记得有一个就是成都那个地方市场上有个老妇人卖茶粥，结果当地管理市场的这个人师弟不仅把茶粥给他炒了，还把茶具给他打了，把这个老妇人抓来这个监狱里关起。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成都就引入了这个茶粥来卖了。他要去卖茶粥，他肯定要把茶叶先加工好。
1: 唐代的巴蜀地区是全国的茶叶制造中心，当时四川已经出现了蒸青制茶的方法，而蒸青饼茶也成为了唐代茶叶的主要产品。
0: 蒸青呢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用蒸汽杀青，蒸青的之后呢煮出来的茶呢它更容易成型嘛。杀青就是到水里就捞一下水落后，不因为水分太重了，晓得不？你这样掌握不好，就会成蒸青。蒸汽来蒸，蒸出来过效果很好，杀青效果很好，但也同样的水分过多，就这样又掌握不好，后头就变成了这个用铜锅来杀青。所以说它这个技术是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提高，这样子总结出来的。
1: 所谓蒸青制茶的方法，就是将鲜叶蒸后捣烂，揉捏成有孔的茶饼，贯串起来烘干储存。需要饮用的时候，只要将茶饼碾成细末，再加水冲泡煮沸就可以了。茶圣陆羽在他的著作《茶经》中，对唐代的蒸青制茶的法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茶经·三支灶》一篇中还明确指出，唐人从采摘鲜叶到制成茶叶，有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七道工序。唐代蒸茶使用的工具是炉灶和甑。唐人蒸茶时，先在铁锅里装满水，待水煮沸之后，就将装满茶叶的甑子放入锅中，再根据甑的大小和鲜叶的多少来控制蒸茶的时间。鲜叶的成熟度越高，量越大，蒸的时间就越长。这种蒸汽杀青法目的在于破坏鲜叶酶的活性，防止发酵，同时消除鲜叶的清臭气，显露茶的清香气。茶被蒸熟之后，制茶人会将其稍作摊晾，散去水蒸气，之后就可以进行倒拍的步骤了。唐代制茶饼有出膏和不出膏两种制作方法。不出膏的制法是将蒸熟冷却后的茶叶直接倒拍成饼，出膏的制法则是将冷却后的茶叶用干净的布包起来。

0: 再榨压出茶汁，这个过程呢就是出膏。无论是哪种制作方法，都要先将冷却后的茶叶放入储臼中，用木棒捣碎，这是为了破坏茶叶的组织细胞，使茶汁流出，粘附于茶叶表面，这样茶叶中的可溶成分就更容易溶解于水，增加茶汤的浓度。捣碎后的茶叶会被放入模具中拍打成型，此时茶饼的含水量还很高，所以形状还不能固定，也不能直接出模。这个时候制茶人会将茶饼从模具中翻倒在篦篾上，再送入焙灶烘焙。烘焙这一步骤除了可以固定茶叶的外形外，还可以利用高温干燥迅速制止酶的活动，让茶叶停止发酵，使茶叶所形成的良好品性固定下来。对茶叶进行烘焙时，一定不能使用烈火或者明火，而是要使用通彻的无焰无烟之火。唐代茶饼的烘焙是在焙灶上进行的，焙灶由两部分组成，上下各有一棚。烘焙时先将带模具的茶饼轻轻翻转，接着将茶饼放在篦篾上送入下棚中烘焙，等到茶饼脱水定型后，再将它从下棚升到上棚中烘焙。一般而言，小茶饼几个小时就可以烘干了，但一斤以上的茶饼则需要十个小时或者一天以上才能焙干。茶饼干燥定型之后，就轮到穿封这个步骤了。此时制茶人会用起，也就是锥刀，在茶饼中心钻个小孔，再用细小的竹竿将茶饼穿起来，放入木制的玉中保存。陆羽在《茶经》中对这个装茶的玉有详细的描述，说它是一个木制的框架，四周用竹篾编织，再用纸裱糊，上面加盖，中间有个隔断，可以放置穿有茶饼的竹竿。玉的侧面有个小门，可以开闭，它的中央则放置有一个器皿，里面盛有火灰。这个设置可以使玉中放置的茶叶始终保持在干燥的状态，即使长时间存放也不会变质。从陆羽《茶经》中的描述来看，唐代的整个制茶工艺流程连续紧凑，很像一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当时四川的雅州、梅州、琼州、彭州、巴州等地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造饼茶的。除了蒸青饼茶之外，唐代还出现了蒸青散茶，它的制作方法是采摘鲜叶蒸熟之后直接焙干，不捣不压，饮用时也不再碾碎，而是全叶烹煮。当时四川蜀州就曾出现过这种散茶，且品质较佳，被称为散茶之最上也。只是唐代主要是以制饼茶为主，所以散茶虽然已经出现，在民间却并不流行。好了，唐代的制茶制法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四川川茶制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宋代的制茶之法。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制。
0: 宋代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宋代四川茶品既有进献给朝廷的贡茶，也有普通饼茶，还有销往藏区的饼茶和散茶。 在宋代，为了提高茶叶的品级，扩大茶叶的销路，人们都十分重视改革制茶技术，特别是为了提高贡茶的品质，北宋大臣丁谓、蔡襄等都亲自研究制茶技术，以便用最好的茶叶进献讨好皇帝。而宋徽宗赵佶为了享用贡茶，也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提倡研究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这对宋代制茶工艺的改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川川茶制，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宋代四川的制茶之法。宋代四川的茶叶茶品主要有片茶和散茶两大类。片茶就是团茶或者饼茶，一般为大宗产品，主要以冲碎贡及邦国之用，选料精细，制造精良。宋代的散茶也有相当的产量，只不过制造方法比较简单，远不如饼茶的工艺复杂。不过无论是片茶还是散茶，在宋代都是经过蒸青之后再进行制作的。蒸青团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制造，但到了宋代又有所改进和提高。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宋代蒸青团茶的制造方法主要有碱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焙茶等工序。碱茶是将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按不同的品级分别挑选，分别加工，制作茶叶。据《北苑别录》记载，宋人把茶树上生长的茶叶区分为小芽、中芽、紫芽、百合、乌地等不同等级。所谓小芽者，其小如鹰爪，是茶叶中最嫩的芽茶。中芽茶是茶芽刚展开的茶叶，宋人将其分为一腔二旗。茶芽未展者为腔，展则为旗，至二旗则老矣。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叶，由于自身的嫩度、品质不同，在加工制作的方法也有所区别。因此，宋代茶人在制茶时会将不同品级的茶叶择烟而精，分别制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作出的茶叶从颜色到口味都处于最佳状态。蒸茶的实质其实就是杀青，利用高温水蒸气使茶叶中的各种生物酶失去活性，以保持茶叶的纯正清香。宋人在蒸茶时特别注意茶叶的洁净，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就说：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北苑别录》也指出，茶叶要再次洗涤，取令洁净，然后入赠。蒸茶时一定要用高温迅速将茶蒸好，而不能用冷水慢慢蒸，以免蒸茶时间过久，茶味大量流失。除此之外，宋人还特别注意蒸茶的时间与火候，强调蒸芽必熟，否则饮茶时蒸茶时间不够的茶叶就会茶汤青绿、色沉、滋味苦涩，而蒸茶时间过久的茶叶就会叶黄、汤黄、滋味熟闷。宋人所谓的榨茶，其实就是将蒸熟的茶叶榨水去汁，除掉茶叶的苦涩味。这种榨水去汁法又叫做压黄。在宋代贡茶制造过程中，压黄是一道重要的工艺过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专门提到了压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蒸芽欲极熟而香，压黄欲高尽极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实已得七八矣。从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榨水去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蒸熟的茶叶用干净的冷水淋洗数次，使其迅速冷却，保持茶叶的绿色，然后用干净的布将茶叶包起来，再用竹篾捆扎， 又炸压黄，压到半夜时取出揉散，再

0: 重新包树压榨。这种榨水去汁的方法虽然只在去掉茶叶的苦涩味，但同时也夺去了茶叶的真味，实际降低了茶叶的品质，因此在宋代之后逐步被淘汰。岩茶也是宋代制茶过程中最重要的工艺之一，其目的就是通过研磨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将蒸青压水去之后的茶叶放入瓦盆内，兑水用杵磨细，一直磨到水干茶叶成粉胶泥状为止。另一种方法是将茶叶放入银质或铁质碾槽中碾细。第三种方法则是用磨把茶叶磨细。宋神宗时期，官府还在开封创造水磨以垄断磨茶。研茶工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之后造茶的效果。造茶是将磨细的茶叶放入茶模内压制成饼茶或团茶，而想要茶饼或团茶的外观华丽美观，必须先要保证茶叶碾磨得非常细腻。宋代的饰面工艺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贡品龙凤团茶，它们的外形千姿百态，花纹各异，龙腾凤翔，栩栩如生。宋代蒸青团茶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焙茶。茶叶压黄去膏之后，如果不及时焙干，就会香味俱失。所谓焙茶，就是将压制好的团茶、饼茶迅速放入竹格上，用炭火烘干。焙茶切忌用烟火烘焙，以免烟味破坏茶香，同时也不能用烈火烘烤，否则会破坏茶质。因此焙茶时火候必须适宜，一般以不着手为宜，而焙茶翻烤的次数则要以茶团茶饼的厚薄而定，均匀焙干为宜。焙干后的茶叶会被放置在密闭的房间之中，用风扇使其迅速冷却，这样就能保持茶叶自然光莹的色泽和香味。冷却后的茶叶就可以密封储存，以供日后饮用和运销各地了。唐宋时期是四川茶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宋代的贡茶生产，对推动茶叶制造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宋代可以说是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尽管宋代的许多制茶方法都被后世所淘汰，但是宋代对制茶方法的探索精神却是前无古人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四川茶馆是四川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早在西晋时期，巴蜀地区就已经有了百姓沿街挑卖茶粥的记载。唐代，四川就已经出现了茶馆，现在茶馆更是遍布四川城乡的大街小巷各个角落。四川茶馆、茶馆文化以及饮茶习俗早已成为了四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相传。四川川茶志，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四川的茶馆。四川茶馆之多，堪称全国之最，其中尤以成都茶馆最盛，有四川茶馆甲天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

0: 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国法治之声，
1: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因有人受伤就让行善者无端担责。江苏江阴法院在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为行善证明。2020年10月，苦于每次带孩子出门都无处游玩，张女士想到了由她自己购买游乐设施的办法。她当即用微信跟小区物业公司取得联系，提出由其自费为小区增添一套儿童滑梯设施，供小区业主的孩子们免费游玩。物业公司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工作人员当天就对张女士的提议予以同意，并表示他们会为张女士购买的儿童滑梯腾好地方。2020年11月的一天，刘女士到张女士所在的小区办事，经过小区大厦一层大厅时，踩到张女士所购置滑梯配套的脚垫，站立不稳，后仰重重摔倒在了地上。前台物业人员赶忙上前查看，并将摔倒在地的刘女士送至医院治疗。刘女士原以为只是个小伤，休养一下就好了，但没想到一拍片后发现是椎体骨折，经过多次治疗后背部还是疼痛，难以很快痊愈。后经司法鉴定，刘女士 T12 椎体粉碎性骨折构成伤残，残疾等级评定为10级，误工期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刘女士觉得导致她摔倒的主要原因是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导致脚垫湿滑，在小区一楼大厅内也没有设置小心地滑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张女士购买并放置滑梯也存在过错。因此刘女士向法院起诉物业公司和张女士，要求共同赔偿她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近20万元。庭审过程中，双方就各自应否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充分发表了诉辩意见。物业公司认为，刘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根据周围环境谨慎行走，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张女士在物业公司管理区域设置儿童滑梯及脚垫，虽征得同意，但其未设置或树立警示标识或隔离带，也存在一定过错。物业公司作为物业管理人，也仅是未能妥善进行管理，最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得知自己被告上法院，张女士更是觉得很冤。她认为自己是出于好心，为了整栋楼小朋友玩得开心才购买的滑梯，也不盈利，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无责，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刘女士自己也有过错，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刘女士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同时法院驳回了刘女士要求张女士赔偿的诉请。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目前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0: 担侵权责任。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主要采用过错归责原则，即行为人存在过错，方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反之则不应承担。本案中，双方对于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责任争议性不大，因为物业公司未能充分有效提供物业服务的过错性比较明显，但对于购买案涉游乐设施的张女士应否承担责任则争议较大，各执一词。正如判决书中所说，张女士这种好心自费为小区购置游乐设施供公众游玩的善行善举，不应该被认定为存在过错而给予否定性的评价。相反，本案的判决给张女士的这种善行进行了证明，还了张女士一个清白。人民法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义务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来培育引导弘扬正确的价值导向，为社会正能量撑腰。在应否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坚决不因有人受伤而扩大赔偿主体范围，坚决不和稀泥，就对与错、赔与不赔等是非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表明了国家审判机关的观点和立场，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遏制搜索乱象，揭阳网络清风，苏州中院审结，全国万词霸屏生效裁判第一案。2021年7月，百度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专门为他人提供万词霸屏服务，利用管理系统短时间内自动生成并发布大量关键词和推广网页，同时该公司还利用高权重网站易于被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的特点，在此类网站的域名项下添加被服务对象的推广网页，由此导致普通网络用户使用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这些推广网页会大量占据搜索结果首页位置。于是百度公司以该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索赔10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不得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互联网的良好秩序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承办法官指出，搜索引擎已成为网民获取信息服务的必备工具之一，网络经营者利用搜索引擎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以技术中立名义利用搜索引擎算法进

0: 进行万词霸屏的行为，应从维护搜索生态和互联网秩序、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等角度进行评判，着力推动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法院审理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损害相伴而生，竞争利益受损并不必然构成不正当竞争，当且仅当竞争行为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缺乏合理理由时，才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商业行为、扰乱行为，而非公益行为、创新行为，且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创设网页进行万词霸屏排名的行为，视为商业牟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或增进消费者福祉，且利用的是百度算法的漏洞，而非创设新的有利于消费者的算法或技术。同时，其在二级目录创设网页的行为并未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而是将同类合法经营者相关的劳动成果窃取过来。此外，万评霸词排名的行为影响了搜索引擎正常排名行为，对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和市场秩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行为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是在非法损害他人正当经营的基础上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同时影响了其他经营者利用网络开展搜索排序的秩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综合认定被告公司涉案业务及整体利润等因素，酌情判决如上。裁判解析，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没有采用行业的商业惯例来帮助其他客户提升搜索排名，而是根据与其签约的客户需求，通过技术手段生成大量非人工编写的网页，并将上述网页内容增加至租赁的第三方高权重网站中，利用百度搜索引擎收录和排序规则，使网络用户触发搜索关键词时，百度搜索结果首页出现一条或多条包含相关网页的搜索结果，达到霸屏效果。这显然是对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挑战，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络黑灰产业。类似万词霸屏这类网络黑灰产业利用新技术手段进入新领域，及时的司法表态定性能够有效遏制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对于全国网络黑灰产业监管治理有深远意义，以法治保障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发展不偏行，不仅是国家信息安全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互联网行稳致远、健康发展的必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家庭教育师范法官指导规范，重庆荣昌法院签发首份成渝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

伴随着2021年1月1号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应扮演的角色得到了明确。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应怎样将法律中的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发出首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借助成渝两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多角度对当事人周某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全力护航家长依法带娃，助推涉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化常态化，为成渝经济圈家庭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贡献司法智慧。周某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四川省某市，后周某的母亲因为工作变动将周某带回重庆市荣昌区生活，并让其在荣昌上中学。周某父亲仍然在四川工作，周某来到荣昌后，母亲对其学习及生活关心问询均较少，周某父亲也只是偶尔通过电话了解周某的学习生活情况。来到新环境后，因生活习惯等原因无法很好融入，加之父母关心较少，周某开始与社会上的闲散青年厮混，时常不回家。2020年5月，14岁的周某因带头打架斗殴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公安机关治安处罚拘留10天。2020年12月，周某在酒吧喝酒期间，因不满邻桌人员对其身边女孩多看了几眼发生口角争执，进而发展为动手，将老板和邻桌客人以及当天在酒吧内的无关人员打伤，其中两人构成轻伤，三人构成轻微伤。案发后，周某感到害怕，到公安机关自首，检察机关最终以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赔偿各被害人医疗费等相关损失。承办法官联系周某的父亲，告诉他孩子的行为触犯法律时其表现冷淡，并说家庭内部分工就是周某的母亲主管孩子，他主要是在四川挣钱养家，以后在四川给儿子买套大房子，娶个媳妇就可以了。周某的母亲也认为给了孩子钱，让他不愁吃不愁穿就是最好的管教。孩子已经上学了，犯了错误应该是学校的责任，而不是家长没管好。承办法官经过多次到川渝两地走访，联合检察机关、司法局等多部门与周某父母进行沟通，最后一致认为周某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上存在严重问题，承办法官遂决定向周某的父母签发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他们限期到荣昌区家庭教育爱心指导站接受家庭教育指导。2022年1月21号，荣昌区法院根据海棠芳华守护青少年活动要求，联合区检察院、区教委等部门启动以案说教家庭教育圆桌谈心会行动，为周某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裁判解析，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明确了家庭、国家和社会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引导父母或监护人了解家庭教育是什么、怎么做，最终目标是促进各方合力推动家庭教育发展。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各方到底在合力中扮演什么角色？人民法院又怎样将法律中的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次跨域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出，就是依托爱心指导站的工作平台，在遵守指导站的工作规范和责任范围的框架内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出，让在家庭教育师范中的当事人明白，法律中的依法训诫等措施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批评教育，是公权力对家事的正当介入，即是当面提醒也是公开警醒。同时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

0: 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对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和亲子教育，并融合普法宣讲等多种功能的全面家庭教育指导，是对师范家庭教育的一次全面纠偏，有效促进家长依法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本次指令的发出，借助成渝两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多角度为周某父母进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不仅司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全力护航家庭依法带娃，推动成渝两地生活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化常态化，也为成渝经济圈指导家庭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贡献了司法智慧和法院担当，同时也引发了荣昌和四川内江两地司法机关和有关工委对跨域婚姻引发的子女抚养和父母赡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并制定了相关规则，达成了对相关司法问题的及时应对、妥善处理，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共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秤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3-4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9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
7: 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外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

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

0: 行，它体现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中国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脚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安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呢，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阵风战斗机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

0: 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

0: 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

0: 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

0: 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1: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5: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5: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0: 日韩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 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陆地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

0: 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1: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2: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3: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1: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4: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2: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4: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5: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 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四五点钟吧，四五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

0: 也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2: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2: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7: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篷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名字

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医疗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

0: 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3: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
6: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3: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又是好热的一天，朋友们，我今天早上出门，我跟大家说非常夸张，我6:50出门，我就看到那个就是太阳那个金边已经照到就是对面的那个楼的玻璃窗上了，好家伙，一片金黄，差点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刺眼的感觉。然后我就在想，昨天不是说好了下雨吗？怎么没下雨呢？啊，这今天这么大太阳，像是会下雨的样子吗？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种。但确实啊，确实，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今天这个太阳还是蛮大的，大家防晒呀，这些是要做好的，防中暑也要做好的。而且这两天真的要多喝一点水，要不然的话，整个人其实还蛮蔫儿的，比较缺水的。我昨天就是水喝少了，我发现口干都不说了，就是人都有点没力气了，就有点可能像是脱水缺水的状态在里面，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而且在这种高温天气或者说大太阳的天气，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工作，或者是你的这个工作必须要出去的话呢，还是要做好一定的防暑和准备工作的。水不要就不要喝冰水了，就是外出工作的话，我觉得偶尔喝一杯没问题，但你一杯7-8杯毫升的全是冰水，有点夸张了噻。

比如说这两天很多朋友可能想说，哎，下午又热又渴，整点什么咖啡呀来喝一喝。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四川的一些传统的名小吃嘛，冰粉啊，还有啥子啊，凉粉啊，还有茉莉花茶呀，凉糕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对吧？而且这两天夏天，很多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我这个习惯哈，我不太爱吃就是油的东西，但我爱吃甜的了，就导致我这两天脑门上一直有一颗痘痘不消。确实这个甜的东西呢，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脸上可能会冒痘，但是啊朋友们，有个东西比甜的东西更可怕，它可能比喝油还要胖，很容易上瘾。比如说油条，哎，薯片，甜甜圈蛋糕，碳水加油脂的组合，那撬动了无数人的味蕾。但是朋友们，这些东西呢，它看似无害，藏着不小健康隐患的哟。它有个名字叫做糖油混合物，指的呢就是高糖啊、高脂肪深度加工。天然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并不多，糖油混合物呢是经过加工的常见的啊，比如说像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菜肴里呢就想有锅包肉啊、红烧肉啊、可乐鸡翅啊、拔丝红薯啊之类的，包括还有什么蛋糕啊、曲奇饼干啊、肉松面包啊，这些东西都是啊，随处可见，诱惑力十分的强。我这两天真的吃上瘾了，这两天是因为就是它的这个上瘾的话呢，是会使我们的大脑刺激释放出更多的这种多巴胺，然后让你感觉到愉悦满足，越吃越想吃，就根本停不下来的，朋友们。所以呢，这个东西还是自己的自律还是要有的。我这两天属实是有点过头了啊。好，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稍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分享更多的内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号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救灾工作、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应急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舰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等为餐饮部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继续关注到新闻，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外，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好，我们稍事休息，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美。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

0: 招牌。而人真渡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人真渡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条条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人真渡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0: 300年来，我们人真渡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人真渡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

0: 播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法律意识。
1: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喽。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News， 刷新资讯。
11: News，
10: 一日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听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总工程师黄国良率考察组来雅考察，市委书记廖文斌会见了考察组一行。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组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8月25号，雅安市人民政府茶姬上海品牌发展有限公司在雅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廖文斌、霸王茶姬联合创始人、集团副总裁尚向明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敏。